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啦，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产园是要靠农夫耕耘耕作，才有收割累累。佛教将咱的心，譬如做产园，也需要靠着开发、灌溉、布种、经营，种种的诚心、毅力，才当成熟正常，成为一片的净土。如何要去经营呢？一个种子真就真少，长大了后会当开出无数的花，无数的果。假使咱的心田播下了善美的种子，一念善心，一句美言，一件善事，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累积，就是成熟无限未来的好因好业，可以结成了成千上万的果实。因此呢，千万唔通疏了小小神秘的政治，三股惊人，经过咱清洗，清起来到底才会爽快。辛苦那垃圾惊人，嘛爱需要沐浴，再神清气爽。环境那污秽，必须要打扫，再带着会爽快。咱的心受到污染，爱以忏悔的法水来洗脏，心地才当清明。犯错无可替。会晓知影通去忏悔改过，就会当成为为自己来找出一条光明大道。花草树木因为爱施肥，才当开出美丽的花蕊。咱的身躯有了饮食的补充，以及适当的休息运动，才当健康运作。同款的道理，咱的心也需要施以勤劳、发心、慈悲、忍耐等等种种的良善的养分。再有成果啊，何必亲像拥有聪明、通达、灵巧，必须要施以智慧、明理判断，既然人缘有所修行，就必须要主动去结缘、共关怀，所以在这人际之间的自在顺利。有一句语言讲：心田不种无名草，圣地上归智慧花。农夫耕作，心田杂草那无敌。难有修息，心中残能生出无名草，那不该拔地，无数的容易为境所转，为情所困。难有修息，所谓唔惊无名起，只怕角鸟地。无名那起的时阵，会知影角鸟内心，当下降服，智慧自然就会显现。外在田地容易耕作修行，内在田园就无容易开发。不容易经营，虽然不容易，只要肯发心、发愿、勤奋努力、用功贴实，必然成为自己一片清灵的净土啦！感谢你。

有真济听众朋友卡电话来伫咧讲，伊食北京的药品，关于即个关节炎风湿，食一两顿了后，就感觉差真济，甚至所食这药啊一两粒都有够力啦。如果食咱的药品，需要爱食一星期了后，才会知影这是什么种原因。道理真简单，慢性病的症状必须要经过一番体质的调理，所以要经过一礼拜，体质若较歹，要经过15天左右。体质调整的顺序，调整的顺利了后，再衍生效果出来。所以讲食药是常识，关键就是在吃。急性的人呢，伊拢赶紧要吃好，随食随食的类固醇的药啊、止疼药啊，伊吃了才有够气啊。但是吃了去影响到腰子，还是影响肝的时阵，含反胃嘛未有啊。最近足济迄个广告食品啊，讲这是日本制啦、美国来的啊、德国、澳洲进口的啦。一种来路不明食品啊，以后若要吃，千万要小心。吃到腰子甲肝出问题了后，再来发觉，这实在是真冤枉。咱讲过这药啊，有20多种，每种的药啊，这镜头分啊真清楚、真详细。唔是将药啊，地当对头壳顶，甲你包啊到脚底，卫生骨甲你包透透。尤其是食品更加会治病，这确实会使人怀疑啊。如果食品哪会当治病，卫生署就准予药品。咱的药厂所制药品，拢是我30多年临床的验方，而且用家己开的科技 GMP 药厂，落去浓缩制成的，唔是互人请广告的，药啊也唔是甲人挂来咧卖。所以呢，来源是咱直接家己的，这点请大家放心。甲一般的广告药品无同，就是无同。有食药常识的人，听了后就会了解；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0: 哎，我潘大夫，
1: 哎，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你的药啊真好用，
0: 感谢，感谢。
1: 哎，我最近这两三天我不出面有在咧较早做咱这里长吼，伊对啊，我伫行讲个，我啊你都比较较少呀，你行到安尼遐尿塔，讲个我。
0: 啊，你是吃什么药？
1: 我都拢吃配方丸啦，也个用不完的丸啦。
0: 好啊，你有迄个管呢？
1: 啊。
0: 我有迄个管啊！
1: 我这个血压真的是普通，130-140，
0: 都好。哎，都好啊！
1: 刚才这个心脏跟这一条跳紧的呢吼，这个内啊内怎么那流血压，这个内条拢110几。
0: 啊，你也是安心丸？
1: 啊，安心丸我麻瓜没有，我加药吃。
0: 我你吃不是你加药吃啊？
1: 喂，
0: 我你吃唔着几好食？
1: 我无讲好食，我无伊在你听我嘛，食真济。
0: 系哦，感谢你。恁做对。
1: 我到罗东边新群差咯，全国拢对小姐叫小姐食。
0: 你什么？你什么大名？
1: 我姓罗阿通。
0: 罗阿通啦，吼。感谢你啊。
1: 谢谢。你讲这个食那个安心丸了？
0: 食安心丸，心脏跳动啊，食安心丸。
1: 哦，
0: 好不好？
1: 心跳跳，跳，
0: 有爱吃啊！你们两个人肯定不好哦。
1: 哦，
0: 谢谢阿姨。
1: 谢谢，感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血、血甲、惊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材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涩、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崩裂药卢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卢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药卢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谢的崩裂药卢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俗语有一句咧讲，钱无两个挂袂弹啊。这个钱拢是用金属做的，两个金角啊加烧炉，一定会产生一种响的声音。如果若干啊一个，当然是发袂出声音。这句话有两个解说，第一种就是指讲一个人成不了事，必须要有人相助才会使，啊，就是讲高将难明的意思了。第二种就是指讲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就要先要对音票来讲起，两个音角啊，才能发出响的声音，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这两个音角啊，必须要拢是金属做的；第二个，就是必定要有烧炉。人与人之间互动也是如此，应该要对方有所回应，关系才会产生啊。假使有另外一方采取回避、唔插耳的时阵，关系就无法度建立起来。

人与人之间斗争嘛是同款。如果一个人伊无要回应，这个斗争安怎斗都斗未产生出来。一个音格啊是无法当发出声音，所以钱无两个博未谈。这句话，家己最人深思的，就是第二种的解说。人类的社会相当的复杂，而不管是不是进入社会做代志，拢会甲真侪人建立了关系。好的关系，当然咱的积极去甲伊回应，去建立起来。但是有时阵拄到非善意的企图，歹的关系，如果咱若事先有计较的时阵，最好是要回避为妙。钱无两个博未谈，相信长期咱卖插伊，对方绝对就知难而退啊。另外，人的斗争也是因为回应来引起的。你甲插伊，当然就会引起斗争；你若卖插伊，这斗争就斗未起来啊。如果乃当对所有的斗争，拢采一种不回应的态度，对方真紧就斗未起来啊。像政治人物嘛是拢互相多挑衅，互相消灭，所以愈灭会愈严重。不过呢，人最大的困难就是唔知影什么时阵来做赢家较好，还是做银票较好。赢家就有声音嘛，啊银票就无声音嘛，这就爱靠咱人的人生的智慧。所以钱无两个，博未谈，感谢你。

一个人的出世时阵，是查甫的，是查某的，有无缺陷，是强还是弱，是水还是歹，父母是亲密的还是疏离，是发达的还是困苦，所处的家庭是和乐兴隆还是衰败孤独伶仃的呢？所处的社会是混乱是有顺序的，所居住的国家是强是弱，所处理的时代是欣欣向荣还是微微不振沉沦啦，拢未当靠家己去做主意，家己也无得人去做主张，而这是人生的起点，由此呢迈向人生必然爱行的道路啦。如果乃当靠家己的人生道路平坦，行得真顺畅、真安然，对国家负起了这责任，增加了家人和乐福祉，对社会人群贡献，出心地努力，促进生存发展。使家己的一生丰富圆满，不至于虚度一生，这就是人生的过程，发展的方向，成长的追求啦。理想的实现，目的的达成，却是完全掌控在咱自己的手中啦。在人生过程当中，必须要遭遇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五项的主要部分。第一，是如何和自己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安全地活下去，不至于的夭折，先要解决为一切其他问题基础的，就是生存问题啊。第二呢，是如何未来适当安排自己的生活，使生活会当安定，会当舒服、充实，会当美满，会当对一生中所遭遇到各种问题顺利来解决，不至于被困于生活问题上啊。第三呢？是如何奉献自己心地努力，去换取社会中必须要各种的资源，满足生活的需求，并会当片面知识的、技术的落伍而遭受到淘汰，丧失了生活的依靠，随时保持自己是有路用的工作问题。第四，就是如何在一生当中甲别人来建立了维持、增进互相间良好的这个关系。亲像亲子之情啦、啊，兄弟姐妹、阿公阿婆之间啦、啊，亲族之间啦、啊，朋友、同学、同事、厝边隔壁、亲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是无容易解决的人际问题啦。第五，是如何使自己的一生充实、丰富、圆满、超越，和生命的意义充分的开展，和自己的生命终结时阵，会当自觉讲拢无遗憾。最后解决了生活意义的问题啊，这五个问题是人生必须要遭遇，而且必须要自己解决的。为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所困，这一生必然就是处处障碍，长期陷入困境，迷失而且悲苦的这个人生啊。人生文化主义关怀就是这五个人生问题如何去思考，如何去面对解决。感谢你。

0: 我是讲做只见证嘛好啦，大埔我是拢叫小卡湾。
1: 哦，小卡湾。
0: 八年就较固定啦，啊来就是保安员啦。
1: 啊，小卡湾保安员。
0: 哎，就太阳员啦。
1: 哎，啊你食小卡湾感觉安怎？
0: 小卡湾就会降啊。
1: 你只有降呢？
0: 我着一百公尺啊。
1: 一百公尺就正常啊。
0: 对啊。
1: 你原来偌济？
0: 我本来那咧迄阵卡西就说四百几个，四百
1: 多个。安尼哦。安尼哦。好好好。啊，食即马你食几罐才降个？
0: 我。食两三罐就降啊！
1: 哦，小可能食两三罐就降啊！哦，
0: 我容易药啊，病药我都唔爱得食。
1: 哦，容易啊！你甲都咧甲禁掉了哈？
0: 系啊，
1: 哦，禁掉禁到关节都。
0: 点啊？经济啊，佮买了我就讲加国小加运粮啦。
1: 啊，你就食两顿啦，较上个只爱食两顿哦。你听完怎么讲对你食？
0: 我怎么听完？怎么话食不？
1: 不完
0: 了，我难唔目睭啦，啊无就迄个落歹啦。
1: 啊，你不完食了有差无？
0: 有啊。
1: 有哪有差呢？
0: 只电脑就看会较短啦。
1: 好安尼哦，你半晚食两顿，啊，迄个小可晚食两顿，啊，他旁咧食。
0: 哦。
1: 三点钟食前，啊，是多十二点钟食四样安尼。
0: 安尼啊。
1: 哦，好不？
0: 好。
1: 好，今日你卡电最近前咧哦。
0: 哎哎。我今目前是在台北市信义区啦，松隆路啦。
1: 松隆路啦，吼，叫做过坤中啦，吼。
0: 哎哎哎。
1: 好，感谢你的见证啊。
0: 哎
1: 呀。好，多谢你，谢谢，谢谢。
2: 糖尿病。你较早讲做消卡症，用西药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落高血压、急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還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挨着油脂来洗身的这個。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的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咧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吃四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多。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卡无明呢，生活那卡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吃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真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

相信对潘大夫的药品有很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渴丸，假使若是有爬烧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惜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一只狗仔囝，十分的狗怪，拢爱共创治。所以咧，森林中的动物，只要看到伊吼，大家拢闪避伊。卖看讲这只狗平常时安尼扑扑跳，心气外现。其实呢，伊时常嘛感觉寂寞孤单，啊，想要甲大家来做好朋友。只是呢，伊唔知道要安怎去做啦，因为伊就是十分的调皮、搞怪，会共创治，所以人拢不爱甲伊做朋友啦。有一天，在森林中不知不觉发现了什么事，大家拢聚集在坡地树下，这只狗啊就走来看老日。伊看到大家恭敬来向一个雕像在咧礼拜，心内就安尼想啦：，若是我会当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安排玫瑰酒。

来介绍西门国小，因为了解以前的棒球比赛。西门国小伊是在日本时代大正四年，也就是民国四年创立的，是在日本占领台湾和日本人啊读的学校之一。在日本时代是叫做寿小学校，寿就是等会修迄里修寿，专门修日本学生。迄阵的台湾人啊读的是公学校，日本人啊读小学校。日本人因为小学校老师的品质也够教材水准拢较高，这是公学校无法都是去改变的。为这就应该看出来，在日本时代教育的不公平。到民国初年，这款的教育制度受到台湾读书人的反对，差不多到大正十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左右哈，公布一项内台共学法。这项法律开始实行了后，每一间小学校一个班，才会应该收两个至三个台湾人。迄阵的台北市有五间小学，华山即卖已经无存在呀，也阁有一个旭，旭就是即卖东门国小以及建行小学校，另外也阁有修小学校。一个书房的附属小学，这是专门来修日本总督官员因的囡仔所读的学校。后来陆陆续续有任兴、上山在小学校成立。另外，在以前有六间小学校，因捌组织过棒球队，每年举办一届至两届的棒球比赛。那是轰动台北市的新闻，报纸拢报甲真大篇。比赛经过进行，比赛地点通常是在燕山运动场，也是新公园。其中以华山建行学校因为实力较强，收小学较弱，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诶，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诶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即罐纳豆诶成分拢是草本诶，嘛是复方诶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嘛会吃荤，嘛会啉烧酒。尤其今麦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过碎掉条纹，阿玛卡暗沉，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我们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不会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刚拢会食水果嘛，其实吼，即食水果嘛有伊个学问，是要来早顿配水果较健康，也是饭后来食一挂水果来帮助消化。其实吼，即无同款的状态，就无同款的食法，那是食的时间唔对，有可能会对咱的肠胃造成负担，或者是血糖升高，甚至会影响到睡眠。到底水果要安怎食才对？什么时间来吃水果最好？另外，什么款的人适合吃什么款的水果，这样会达到健康最大的效果。如果咱身体真好，拢无安怎，安尼随时拢应该吃。最好是选择就是一个新鲜的水果，每个吃的量差不多是一个拳头遐尼大，也是八分满，一天会应该吃两盖至四盖，有帮助补充丰富的纤维。帮助排便，保持肠胃健康。如果多吃菜炒、吃大餐了后的朋友，安尼饭后来吃，应该来吃有消化酵素的水果，参像黄梨、奇异果、木瓜、金蕉，来帮助消化。那是血糖较高的朋友，安尼在两顿的中午吃。这血糖高的人适合来吃 DGI， 也个有纤维较侪水果，参像瓜果、芭乐。碎了他妈的粥啊！这应该帮助稳定血糖，避免来刺激上过多胰岛素的分泌，也应该增加饱足感。另外就是，那是拄啊运动好的朋友，安尼在运动了后一点钟过来，再来吃水果。运动了后来吃水果，应该补充体力，帮助能量的恢复。运动了后一点钟过来，再来吃水果，参像木瓜、葡萄、金蕉。应该刺激胰岛素，帮助氨基酸合成蛋白质，达到更加好的健身的效果。再者就是肠胃不好的人，爱片面空白来吃水果。肠胃不好的人，那是空白来吃水果，尤其是口感较酸、有蛋白加素的水果，亲像黄梨、柠檬、奇异果、橄榄，这拢会刺激咱胃酸的分泌。最后就是睡眠品质较无好的人，暗顿来吃有梅水果，睡无好应该照着来吃金蕉、火龙果，还有奇异果、樱桃，这含有矿物质镁的水果，来提高褪黑激素的分泌，帮助降低皮质醇，不但帮助减轻焦虑，也应该提高睡眠的品质。虽然说水果营养真丰富，但是爱得丢的时间来吃，水果的种类爱经好丢，这样会发挥上大的健康的好处。无论是要帮助消化、稳定血糖，水果拢是上好天然的食物。所以吃水果爱会记的，分量爱适中，避免一盖吼就吃伤多的糖分，并且爱选择，就是个新鲜的水果。

黄宜玲的好头不如好尾，公司才有很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块，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块，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冒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不会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加维生素 D3。那是讲咱得行路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悬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拢感觉真吃力，安尼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2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冲出一片天。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站出门也很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丁之卡，也应该吃到努力过的营养。这元气糖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互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拉拉，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厚，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9600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欸，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好，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好，大家好，大家好。诶，即卖囡仔吼，你看卖读个幼儿园啊，哦，诶，即卖那毕业啦，幼稚园毕业哦，诶嘛真慎重嘞，哦，佮有表演嘞，人个表演嘛唔是凊彩讲，你看个囡仔，唔是讲咧人一个人一个呢，人个讲有吼练习啵。唔啦，讲练习爱个彩排，通个表演吼，即样咧，看起来讲那大人迄个迄个势就对啦，无输啦。哦，讲到咧幼儿园吼，啊，即马咧要毕业吧，即个毕业吧，吼，啊，要表演，吼，啊，都诶，阿公姐开客轮车，吼，啊，等来时阵看，哎呦，俺孙咧吼，诶，彩排等来咧，外口真热咧，来来来，紧来紧来，阿公甲恁载，甲恁载，吼，载只载囡仔啦，吼，啊，结果阿公姐咧开客轮车。啊！但是呢，说好平常摄到了，哎、欸，啊那那客厅车变娃娃车啦，啊！你怎知道？那我啊，因阿公呢，俺孙呢呢，啊，结果一载一堆啦，啊，所以吼、哦，去互民众吼摄起来讲，你这吼客厅车那会使做这个娃娃车啦，因为都民众看到一台客厅车，哦，那钱贵落去呢，讲是讲吼十五个囡仔啦，这是伫这里吼，三中啦，吼、哦、三中埔吼、哦，这里。有一间这个吼幼儿园啦，啊就确定啦，啊这因为毕业典礼啊要彩排啊，啊彩排好了啊，坐这个客厅车要离开啦，吼、哦、有啦，啊幼儿园有讲啦，啊那个问奖吼、哦、是内面对囡仔阿公啦，啊问这台客厅车，伊这一台客厅车吼、哦、较大台啦，三台椅啊啦，啊当分做两桌底上啦。并不是讲吼有这个超载啦，哇！不过怎样啦？你这台客厅车讲当作娃娃车来接送吼，真正会去用罚啦，教育局该罚9万块啦。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吼，不管讲咱吼是咧开客厅车，是讲咱自用的吼，啊，家己的轿车，哎，你看那些囡仔，看那囡仔吼，下课也是安怎吼，未使讲载几堆啦，这未使，你知无？原来未使，我们是讲阿都，嘿，我们家己安孙呐，吼，安孙的同学啊，来来来，大家来吼，管你讲不可以啦，吼，讲到即卖囡仔吼毕业吼，幼儿园毕业啦，什么毕业，首先的表演彩排吼，真正偌认真嘞，再吼，张妹妹啦，吼，又穿三段影片，哦，因早家庭因安孙的啦，表演好呀吼。哦，跟他这个大人的表演同款，真慎重啦。他你再来开讲，再过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司机大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伊鸡母若跳墙啊吼，鸡仔囝呢，鸡仔囝伊就看样啦。哦，即句来咧讲意思就讲吼，咱大人啦，做大人的吼，你的这个一举一动啦，拢是囡仔伊所学习的对象啦。啊，所以是不是爱做一个好的模样，好因学，是不是咧？哦，另外说只鸡啊，对咧吼，鸡母后边除了讲一旦吼受到保护啦，也买当有着各种吼，伊安怎要来生存，这种一个本领啦。所以等讲伊若看到鸡母，哦，你安尼吼，安尼要挖几过这个墙啊。伊嘛同款啦，照对咧做啦，一跪伊嘛对一跪啦吼。其实啦，唔难讲吼，细只鸡仔囝有这种一个动作啦，囡仔嘛是同款啦。哦，伊咧学偌紧咧，大人安怎，伊一举一动吼，迄学得足紧的啦。啊，所以大人一定爱做好模样，吼，好的给囡仔看，囡仔则袂讲吼去学歹，学一寡呢吼咪呀巴啦吼，是不是咧？吼，鸡母跳墙啊啦，鸡仔囝也看样。

是真的齁、哦、真的不是假齁。咱多的讲齁这个一间幼儿园啦齁、哦、啊就毕业啊要表演啦成就事先的彩排啦。啊要倒腾的时阵啦啊这路呀多齁就会客厅车问奖啦。又看到哎呀现在问安孙的呢齁、哦。来来来跟阿公给您载阿公给您载载是无要紧啦。载是无要紧啦你来你去几人坐的。哦，有客厅车较大台啊，普通就是咱坐四个人啦。有那较大台，有六个人、七人的啦吼。啊，你再那讲再十几个，有要有莫怪人会讲吼，你就变成娃娃车不行啊啦。哦，无你看，你那讲咧再贵个啊，都车都坐了，囡仔看贵个叫人头的，都无算违规啦，对不对？迄个三中有一间幼儿园啦，吼、哦、啊，因来到这个幼儿园附近的这个场地，哈、哦，因咧。就是讲毕业啦，毕业进的整个表演吼，成就首先的这个彩排啦，啊，要结束回去啊，坐客厅车啊，人也太侪啦，人也太侪吼，一直一个一直挤，你想囡仔说？

哟，两个当作一个哟，啊，就有人吼看袂落去啊啦，啊，冇去甲伊讲啦，有甲老师讲啦，我安尼真袂使呢，吼，诶，伊讲吼，啊，冇一个吼，诶，差不多讲三十几岁，这个妈妈冇讲啦，伊讲吼安尼哦，安尼不行呢，是啊，啊，拢无个安全带呢，是足危险的啦，来将个客厅车当作娃娃车啦，啊啊，你若讲再贵个呀吼，冇超载。应该是可以啊，对不对？我那对吧？啊，但是哈、哦，就是违规超载啦，违规超载啦哈、哦。啊，客人在问讲，我是囡仔阿公呢，那我个分两抓该载呢？哦，无超载啦，到底有超载无超载哈？哦，啊，开始有影有载这个囡仔就对啦哈、哦。所以唔管讲哈。咱开车人咧营业也好，也是讲吼咱自用的啦吼。再就是囡仔吼，幼儿园这啊，你若讲规堆啊，规个学生囡仔效果，你若再规堆，这是不可以啦，这是不可以。主要跟咱的朋友这里讲啦哈，哦，讲到这里吼，今麦囡仔哦，幼儿园毕业呢，都真要慎重着。我咧讲吼，我妹妹那孙啊哈，有一个双胞胎的啊哈，哎嘛是今年毕业啦。因为进前都吼，去坐迄个游轮倒腾啊，父都赶紧吼，毕业典礼啊表演吼，迄相片一翕啊，迄个影片就传来，好样呢！迄真正敢那吼，而且正事先有练习啦，表演个足精彩啦，表演三段啦，啊三段有三套迄个服装啦，三套的衫裤啦。好，伊囡仔咧，游噶咧，表演噶咧，吼，尤其你的早孙啊，足厉害哦，足安尼吼，卖命一直咧游，游啊上自然啦。哦啊，那个你看嘛，三裤啊，一书、两书、三书，哦，这种爱钱嘞。所以你看，读甲带一个囡仔啦，一个囡仔教育，跟他讲幼儿园啦，吼、哦，几年读几年，话讲做安尼，包就做了读啊啦、哦，所以要开价是未少啦，吼、哦，像啊，好利加在啦，啊嘛是政府加减一个补助啦，不无小补啦，吼、哦，啊当然咱的囡仔吼，今嘛拢开始在休作啦。阮阿公阿嬷拢加较无闲吼，加较无闲。未啦，有囡仔点啊人济人济吼，阿妈你个啦吼，无闲了嘛真欢喜啦。吼，阿较未讲哪讲无人啊，点啊戆神戆神。吼，有影爱叮当啦。吼，这囡仔加点啊差者也好啦，唔是讲常常伫差啦吼。啊，都休咗这段时间啦吼。来，过来听，无奇不有。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唔通点样咧数来数去啦，吼，认真拍拼过日子啦，吼，什么款人都拢有啦，无奇不有哈。啊，当秀清来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介绍嘛真久啊呢，几多年啊呢，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吼，做在咱的时代，做在咱的朋友，吼，给咱做娱乐的，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里面都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哦，不管咱的朋友讲吼，啊，有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足有信心的啦。有的人是一罐都感觉哦，啊，有的是两罐、三罐，啊，想咱来差遮济，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哦，所以你若感觉咧吼，安尼苦啦、硬啦，啊，如楼梯、爬楼梯、食力，也感觉咧咳咳。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量早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唔好扛啦，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都叫做讲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若有在做生理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平时来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平时都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关路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舒钙佫加落去食，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这罐是两个月份哦，这罐两个月份啊，23056924，23056924哈，啊，收听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祝庙瑞丰。

祖庙泪魂哈，朋友要听的歌哈，当安排啊。啊，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啊，咱到底主角在开火，在当点当灶哦，有哦，啊，一定要用着油，啊，你用什么油？今麦大家哈，拢有一个健康概念啊，用好油，粗跟那油。粗梗咧，有滴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所以真侪朋友煮食吼啊，怎讲用粗梗那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讲骨头基态油、蓝基态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哈、哦。咁些朋友先来咱介绍即罐啦，十外年啊啦，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嘛用咱即罐油，吼、哦，啊，拢真主动。油用完啦，电力卡来反复，好啊，有诶吼、哦、上累啦，吼、哦，还是讲哦加加甲舒服结缘嘛有啊，啊有加等于故乡啊、下岗啊，你只要电地址好稳，啊我来甲你安排上交附上，好、哦、对，将这里、個、啊你要爱抽根那油也好啦，讲葵花油，好、哦，又给咱讲这款吼、哦，诶抽根那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有纯百分之百纯诶，这种老长景伫抽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就无啊炸。那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比较有比拼，真正咱这个口感得当加出来。哦，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那么较好整理。伫切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啊，有当时啊，咱若讲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啊，撒一个青菜啊，哦，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当直接来倒落去。哦、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都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哦，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凉拌，哦，拢可以。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最近这几天哈、哦，特别足侪人啦。哦，拢讲啊，勉强用一个较好的啦哈、哦。啊，拢嘛讲啊，家己点煮的煮食哦，拉两个哈。哦，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我加几箱较少，安尼等于就是五罐佮加佮送一罐，哦，一箱六罐，啊，并且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电话才拿卡，啊，咱都要讲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啊，这一箱内面底八罐。1980块，你该算，廿几箱拢较上哈。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朋友哈，闲的时间啦，哈，都听咱的节目啦。哦，青春龙恒秀清，好、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嘛，咱的朋友讲啦，讲咱大家吼拢讲吼，一寡这个趣味的台语，有哪咱台语伫咧讲吼，你看简单一两句尔，迄讲出来迄个话啊，诶，台语真正好听咧，最主要个进入迄个稻谷押韵啦，吼、哦，有哪真趣味啦，吼、哦，会当来了解讲，这台语，其实咱有哪台语咧讲啊讲吼。这国语什么意思啦？台语想讲国语说唔知啦，吼。哦，那国语爹讲啊，这咱台语边那来个表达，吼、哦。多咱朋友如果你问啦，伊讲话，咱国语的讲吼，迄绘声绘影啦，哦，绘声绘影啊，台语边那来讲啦，吼、哦。为啥个为影啊？我这里直接给翻过来，为啥为影？其实那讲一点吼，跟他讲较传神的，那来讲吼，你哦，你讲家呢哦，有影有只。讲到有影有只，讲到咧，敢那有影有一只，吼、哦，吼、哦，咱就是台语人咧，伫咧讲啦，吼、哦。感谢朋友，感谢朋友，吼啊，那讲了吼啊，唔对所在啊，马上讲指教一下，啊，大家互相啦，互相啦，听节目就是一个娱乐啦，吼、哦。感谢大家，哈、哦、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你，青春的来山过年。

青春的来山姑娘啦。啊，秀清，过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公关介绍。哦，咱这个喉糖啦，我今嘛做些朋友哦，一注文拢二三十包呢，一二十包呢。哦，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啊，话买哦，这侪就是跟大家分享啦。哦，好食最主要有当话讲一个侪吼，感觉喉糖润喉啦。主要咱这个喉糖吼，迄、那个气味未歹，未讲真凉嘛，未讲真甜，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那边底就是有些的吼，罗汉果、青姜啦、薄荷啦，哦，甘蜜脆凉凉，吼、哦，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那边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想要感觉有，有当下个人吼，去安尼唱歌拉客啊，感觉喉糖，吼、哦，啊，个脆甜蜜，哦，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加减淡散啦。啊，这个元气糖吼，靠迄双马葵里面得八几冬笋红枣枸杞，吼、哦，这一包13块，啊，这20几粒，主要拢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吼、哦，食卡个兼食补。啊，过咱这款水梨膏，这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吼，看里面那食法啦，直接干，还是讲吼，套一个拿轮啊小滚水，啊，滚水要偌济？啉高啉无灾难啦，吼！冰下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这首《黄昏桥》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咱家的好朋友，你那是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哦，莫个拖啦，莫个扛啊，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啊，阿要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咪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哦，两扎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主要成分剂量，那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哦，这种占水掉。哦，出门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啊，你拿出来面条咧煮食，所要用着油，哦，咱就介绍好油、醋跟那油，有纯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也冇这个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哦，啊，个吼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也冇大豆卵磷脂。啊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嘛益生菌，个速力通的稀油，啊卡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那么就灌珍珠敏松，啊个一挂脆加面啊，吼，咱的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啊，啊个来元气糖啦，啊个咱的芝麻和枣糕，吼、啊，也加咱就灌吼，水来啊个，吼、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 23055-6924

0: 没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朋友哈啊，节目那第一听啊，爱听歌哈，有了电话卡来第一点播了哈。啊，边讲哈，首先啊，甲播一首啊哈，袂当无你，安尼哦，袂当无我，袂当无你啦哈。感谢朋友啦，对首先的支持鼓励，啊，大刚节目那第一听啦，啊，听节目都是一个陪伴，一个娱乐啦，有一个声音啦哈。感谢感谢啊，电话哈，有那第一卡，主文产品重点啦哈，23056924哈，袂当无你。讲到袂当无力，其实嘛不一定嘞。有的人啦，譬如讲在这个公司上班，那是一个团体啦吼，你袂使讲吼，袂使无力呢，袂使无力哦。敢那讲，家己看到我尼啊重嘞，家己看了伤过重啦，无力赶快地球照得叮当啦。哦，这就是个故事啦。一个故事，咱来听着怎讲有影呢？但你家己看到伤过重吼，就是咱要讲吼，一只弧形开到六度啦。弧形甲着六度，想嘛知影什么人较轻，什么人较重？人这只六度吼，伊安尼吼，经过了千辛万苦呢，啊，过了吼，对吧？六度伫都要行，伫沙漠啊，哦，在咧一片安尼吼，茫茫这沙漠当中行，哦，哇，辛苦咧，干老啦，哦，老安尼规个伊咧六度的毛拢淡啊。哦，真忝嘞，真忝嘞，吼！哦，啊，你脚底你看嘛，迄沙漠嘛，那那烧烫烫嘞，烫噶吼，真正拢烧起来啦！哦，脚底拢烫噶嘞，吼！哦，啊，拢已经安尼，哦，结冻都拢会哦，哦啊，但是伊即要到目的地时阵啦，诶，一只弧形，一只弧形吼，吓，啊，就安尼飞落来，哦，在这里吼，落到伊脚只偏顶悬啦，啊，结果这只弧形就吼，一路落拍伊顶悬啦。伊感到出力，唔练啦，拢变出力啦，佫真爽快啊！安尼摇一个，摇一个，嗨一个，嗨一个，哦啊！第一个落到卡皮车片顶管，啊已经过了这个沙漠啦，到了终点站嘛啦，啊，弧形就足得意呢，啊，就扶一个飞落来，哦，佫飞来这个落到面头前，哦，佫扔一个，呵，敢那一种个踢球，落到啊！Thank you 啊，乐多啊，谢谢你啊，哦，真系辛苦，搞我呢哦，安尼都坐过来，我呢都过来啊，拜拜，再见了，哦，讲这个话听到到底是怎样哦，真硬，乐多头壳都压，大概看一下，但是哦，伊无讲真硬啦，人乐多未安尼啊，啊，这样也无不等啦，即只乐多足平静来讲啦，足平静来讲，伊讲啊，你伫我身上。你伫我身上时阵，我根本都唔知你的存在啊！一根本都唔知啊！啊，你即马要走，嘛无必要对我吼，佮讲啦，哦，自头至尾吼，根本呢，就无啥物分量啦，根本你就无啥物分量，我根本都唔知你伫我脚只片顶悬啦吼！啊，结果好心哇，啊，真系只好家己吼，背者背就背走啊啦，背走有见效无？家己拢认为足厉害，哦，家己敢那真。真有一个本事，最主要就是跟咱讲吼，唔通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哦，这个故事咱第讲就是千万，哦，千万唔通将家己看了伤过重啦。在这个世界上啦，有影啦，每一个人拢是真重要啦，每一个人是拢真重要。但是呢，什么人来离开？哦，离开了什么人？地球赶快照常在震动啊，照常在震动啊。哦，你俩总共。

家己吼，哦，未使，无我地球都未震动啊。其实伫别人的眼中啦，你哦，可能哦，连一个啊，真咧营业的土，根本就无甲你看在眼内啦，真正无甲你看在眼内。吼、哦，因为一挂人就足爱吼、哦，刷伊个存在感啦。诶，即句话即嘛嘛真流行，大家讲，拢刷那个存在感。吼、哦，真侪人都是安尼啊，行到倒位，吼、哦，拢安尼哦，讲话拢讲安尼吼，偌大声咧。哦，惊讲别人唔知讲，吼、哦，有遮尔啊，即个本事，唔知讲吼，哦，但是你知啊，人咧根本哦，无迄个时间，无迄个美国时间，哦，伫个很在意你啦。所以人吼、哦，人咧真真正正，真正有分量的人哦，人咧有分量的人，往往拢是安怎哩？啥无？点点啦，最沉默啦，吼、哦，拢安尼。你看人咧山，山拢白讲吼，伊家己外观海。海拢不爱讲家己偌深，哦，咱最主要啦，哦，话莫讲伤济，少说话，哦，咱都讲过啊，话减讲，唔是因为咱无话通去讲，是因为吼、哦，因为你的价值啦，无需要靠这个嘴来证明啦，吼、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那、哦、些故事你听有影啦，吼、哦，真正就是为人刷那个存在感，无我未使。袂当无理，好啦啦，讲啊一大堆，要来听歌啦，袂当无理。

袂当无你啦，秀清袂当无你呢，袂当无你呢，那无你的支持，无你的鼓励，无你的赞助，哦，咱这個青春龙的节目都要插起来，插起来挺有意思哦。我说讲台语真尼啊，哦，传神插起来。哦，感谢秀清大家，再一次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拢来点点点点滴听，哦啊，咧做文产品，那么咧真主动点了就卡来。啊、你电话卡有丢呢？当然卡丢，老朋友、老主管，过去卡唔丢。感谢感谢啦哈！2305692423056924，好，首先给他一支服务电话。好、哦，感谢大家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伊往电话卡来询问。好、哦，感谢大家，再一次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啊，咱伫广告介绍，像讲吼，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哦，做侪咱的时段嘛，甲咱小辈介绍呢。啊，主要咱家本身有来伫个食吼，跟他讲出门啦，吼吼，即马人少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免麻烦人。哦，无你过去啊，苦啦啊啦，是不是真吃力？啊，尤其出门啦，那个无迄个电梯啊，啊，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嘞。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是不是佫扎一个啊力？好，刚刚的 KK 是不是？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所以朋友，葡萄糖啊来底食差足济啦。好，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咱兵工足有信心的。啊，今麦拢做保养，甚至嘛讲小辈介绍啊。好，秀清知影啦，吼，感谢大家。好，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冇针对着。好，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芹菜芥萃取物啦、往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好、哦，安全无负担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咱来讲有滴做生意人，你若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买做一个保养啦。平时啊，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秀清跟你讲，葡萄糖胺你来做一个保养，好、哦，酸了就吃了就，好、哦，要注文换服电话23056924，一个这个舒钙啦，舒钙，好、哦，咱再大兄大姐，咱有会啊，有会爱欠啥，上重要骨本啦，欠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款980块，2个月份哦。一罐2个月份980块，一罐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来来来，哎、欸，脆加蜜吼，太贵包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哦啊啊个元气糖啦，这一包300块，啊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哦，讲到这喉糖，咱哪吼出门吼、哦，你看你那个呀盘呀碎米碎的，随时拢有啊。哦，甘这个润喉生津止咳，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点啊咧凉凉，阿嘛袂讲真甜啦。哦，感谢朋友，咱20包、20-30包的注文，我甲朋友分享，哦，上亿啊，摕一包啊，摕一包啊，无怪咧两三下，哈、哦，两三下，哈、哦，阿如20-30包都上了啊。好、哦，感谢大家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个水来啊膏啊，水梨膏啊，好、哦，水梨膏水来啊膏一罐400块，电话23056924，乡愁的男儿。

妈请保重哈，阿达歌听好啊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啊，咱家的妈妈哈，有咧煮饭无哈，一年呢啊，米洗好放喺电锅，唔通插头，未记得插开关，未记得起，等下要食饭，哎呦，饭拢未熟，哦，啊煮饭啊啦，啊，独咧当点当灶啦，哈，独咧讲煮饭啦，啊，炒一点菜啦，煎一点物件，煎一点鱼啊啦，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啊，咱用什么油？哦，再问起来，大家讲吼，唔免欠啊啦，用这较好的油啦吼，无唔对啦，啊用什么油？草根啊油啊，草根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啊，所以你该看吼，今物市面上橄榄油是很多啦，足济啦。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有朋友讲啊，我看上面第一道橄榄油吼，当然也是吼直接的压榨，迄个口感较浓郁啦。但是迄较无适合讲温度高，像我咱若要煎物件、要煎鱼啊啦、大火要炒菜啦吼，要欠胖啥，迄个较不适合啦。啊，伊就较适合讲哦，用凉拌的啦吼。啊，所以咱煮食哦，一定都是煎煮炒煮。啊，有当时啊，若讲吼，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你看咱即款炒羹哪有，拢可以啊，拢可以啊。吼，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口感你看，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所以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啦。好，这80%的，好，拢老长青。伫炒羹来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拌酒无啊炸。好，咱的炒羹哪有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大家拢加几箱的啦。一箱6罐，等于加几箱较俗，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的也装装好势。后尾主文错跟哪有？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电话再交代23055692 23055692

什么哈？有咧煮食卖物件做生意的哈，伊咧店啊，店门口拢搭一张哈，好讲，阮哈用的这个油是什么什么油啦哈，唔是讲用迄种迄个染的油哈，啊，都表示哈，阮这安全的，安全的，我即马并唔着注意对不對？你看这怎么这个调染这个油啊，中年啊，哦，中年这个油啊，生产这个大豆的沙拉油啊，哦，大豆沙拉油。去用检验准吼，一级别的低咖咩？哦，这只物件油啊，超过标准。哦，另外这位刚报道的哪有看出来？一间啊一间哦，最近个上大间嘛出来啊，多一间鼎泰丰啦，哦，鼎泰丰嘛掉啊呢。哦，有啦，鼎泰丰有赶紧哦发布掉吼，官方的声明吼来证实啦，来证实啦。哦，因其中就是这个吼，中央厨房哦，因的中央厨房。也曾经有了进货，进货都吼一批啦，哦，怀疑的这个原料油啦，啊，啊，这个、油是用在制作吼，因那种有特定效期吼，做完冷冻的啦，哦，因那油拢做迄个吼冷冻的冷压啦，虽然讲吼检验结果无达到迄个石油素吼，爱强制下架这个标准啦，但是吼、哦、为了讲安全起见啦，哦，鼎泰丰赶紧吼将去七种吼、哦、七款的啦。特定一个后期的冷冻啦，拢冷冻的这些商品哦，已经拢吼，别再个摆机啊，拢回收啦。哦，并且有全部吼，哦，封吼，因咧也未出回这些产品啦。啊，那是几项啦，都几项特定的冷冻的物件啦。因为前几工吼，我才去鼎泰丰啊，都哦，我妹妹生日啦吼，啊，都第二工嘛，因新妇啊生日，然后做一个庆祝嘛，去遐食。不过来主要啦。主要就是讲吼，伊这个冷冻的啦，吼、哦，鼎泰丰特别强调讲吼，因为做一个吼盘查，吼、哦、啊，因全台湾吼、哦、各地这些门市啦，现场是拢现场哦，因现场是无用这种各样吼、哦，这个这油就对啦，吼、哦，因已经啦，赶紧啦，吼，以后是更换啦，换啦，换其他吼、哦、合格品牌吼、哦，这个大豆的沙拉油啦，啊，所以呐吼、哦，就是讲去到门市吼、哦，门市内面得用啦，内用个着外带哈、哦，现做一下餐点啦，吼、哦，譬如讲现场做迄个小笼包啊、炒饭啦，吼、哦，这种安全的啦，吼、哦，这种安全的，啊、咱这是讲吼、哦，伊受影响有七款啦。这款冷冻内阿的名单甲着好记吼，受影响的这些物件，伊包含就是讲吼，迄鲜肉啦、菜肉大包啦啊，这阮二姐上爱买，伊拢买一盒，一盒内面底敢那三粒啦，三粒啊几粒嘛，伊拢用买只，我一粒来吹起，哦，一粒就八，哦，阮二姐常常买这啦哦。大家都加入加入去啊！啊，咱无常常加啦，啊，真紧就代谢掉啊啦。好啦，咱才要甲兵讲吼，受影响的吼，包含讲有鲜肉啦、菜肉大包啦，啊，个一种吼、哦、红油抄手啦，啊，个吼、哦、红烧牛肉面啦，吼、哦，等等，这种吼是冷冻的冷冻的产品啦。呵呵啊，咱来讲无常常加吼。不带大家，已经炸了吼，那小我倒回去啊，都带下掉啊啦，带下掉。哦，这是啊，像这以为这个风波啊，一直逼出，一直逼出来，所以真侪人啦，你外口食物件吼，起码胃拢会减起啦。啊，你话生理加减拢影响，所以我们才多咧讲哦，做生理的人啊，一店门口吼，拢有一个故事啦。我温用温这么这安全的油，安全的油，大家当安心放心。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吼、哦。夜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孙茉莉，安祖西，夜梦。

这首《夜梦》哈。首先简单做一个广告哈，咱益生菌呐、啊，益生菌哦，咱这是粉的，咱这是粉的哈。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像讲哦，比非得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呢。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厝内面的不良事哈，拢有坑。哦，给咱注文哦，咱的益生菌哦，坑一盒吧。哦，唔啦啦，今麦大家嘛提三盒，因为是提三盒较少哈。哦，咱这个益生菌帮助消化，食饭饱，大家拢掏一包啊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是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就是这方面的困扰了，这里便所坐规半步啦。哈、哦，啊，大家有听到无？今日开始，咱就补充好菌哦，益生菌哦，好、哦，咱排便顺畅哦。啊，这一盒880块，那提三盒2500块哈。好、哦，咱的益生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哦。啊，另外咱嘛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这一罐480块啦，一罐480块哈。啊，咱个大豆卵磷脂，哈、啊，也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最顶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冇面霜啊，珍珠面霜啦。哦，咱面洗好了，爱小抹一下呢。有抹有擦哦，青春美丽哦。那大家有滴保养，那皮肤水了，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有抹无，面洗好了爱小抹一下啦。你看人家遐尼啊水哈，迄皮肤足水的哈，有道理，就是人个骨力啦无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后边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放袂转去的爱啦哈。啊，他哦啊，瓜拉碟听，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哈，要注文吩咐电话有哪卡无？啊，那无清楚无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早无？哦，需要用着油，秀清介绍，咱这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吼、哦、啊，草根奶油一罐是580元，你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等于就是吼、哦、5罐，佮加送一罐，吼、哦、啊，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吼、哦，葵花油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主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再脆夹面，有个咱这个喉糖哈，感觉啊不会很甜啦，啊，一点么凉凉，好、哦，那胃功就得注意啦，好、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一包拢300元，加减淡省啦。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个水来一个水泥膏，水来一个一罐4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啊，这首讲心事啥人知啦吼？啊，你都爱讲啦，无讲人边哪会知吼？除非讲是你腹肚底面疼。好啦，啊，真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啊，讲啊讲啊，听啊听，时间吼得过真紧啦。吼，这两点钟啊，咱都先安排到这吼。啊，你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啦。好，电话继续哦，哈，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啊，咱等一下下晡阁有一点钟呢，好，等一下下晡四点，好，四点到五点，好，这个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有完秀清，哈，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啊，这个安排哈，较无同款，拢全排好听的音乐。哦，啊，咱比如讲，哎，小姐，我咧摆只音乐都很好听嘞，那当然嘞，拢啊只特别特别的劲嘅，感谢大家无气嫌啦，哈，啊，电话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定的植栽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植栽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iPhone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

0: 9674。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

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好，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诶，今麦囡仔吼，你看我读个幼儿园啊，哦，诶，今麦那毕业啦，幼稚园毕业哦，诶嘛真慎重嘞，哦，佫有表演嘞，人个表演嘛唔是凊彩讲，你看囡仔唔是讲咧人者人者嘞，人个讲有吼练习啵，唔那讲练习。

是爱个彩排，通个表演吼，即样咧，看起来讲那大人迄个迄个气势就对啦，无输啦。哦，讲到咧幼儿园吼，啊，即马咧要毕业吧，即个毕业吧，吼，啊，要表演吼，啊，都诶，阿公姐开客轮车。好、哦，阿邓来时阵看，哎呦，俺孙嘞吼，迄彩排邓来嘞，外口真热嘞，来来来，紧来紧来，阿公甲恁载，甲恁载，好载这这囡仔啦吼，啊，结果阿公是咧开客轮车，啊，但是呢，煞互民众翕到了，哎，阿来咧客轮车变娃娃车啦，啊，你怎知道？那我阿因阿公嘞，阮俺孙嘞嘞吼，啊，结果一载一堆啦，啊，所以吼、哦，去互民众吼翕起来讲，你这吼客轮车哪会使做这个娃娃车啦？因为路边上看到一台客厅车，哦，那钱贵落去呢？讲是讲吼，十五个囡仔啦，这是伫这里吼，三中啦，吼、哦、三中埔吼，这里有一间这里吼幼儿园啦，啊就确定啦，啊这因为毕业典礼啊要彩排啊，啊彩排好了啊，坐这个客厅车要离开啦，哈、哦，有啦，啊幼儿园又讲啦，哎、啊、嘞，那个问奖吼、哦、是内面对囡仔阿公啦。啊，阮这台客轮车，伊这一台客轮车吼，较大台啦，三台椅啊啦，啊，但分做两座叠上啦，并不是讲吼有这个超载啦，哇，唔过怎样啦？你这台客轮车讲当做娃娃车咧接送吼，真正会去用罚啦，教育局个罚九万块啦。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吼，唔管讲咱吼是咧开客轮车，是讲咱自用的吼，啊，家己的轿车，哎、欸，你看那些囡仔，看那囡仔吼，下课也是安怎吼，未使讲再归队啦，这未使你知无？原来未使，我们是讲阿都，嘿，我家己安孙呐，吼，安孙的同学啊，来来来，大家来吼，管你讲不可以啦，吼，讲到即卖囡仔吼毕业吼，幼儿园毕业啦，什么毕业，首先的表演彩排吼，真正偌认真嘞，再吼，咱妹妹啦，吼，又穿三段影片，哦，因早家庭因安孙的啦，表演好呀吼。哦，跟他这个大人的表演同款，真慎重啦。等你再来开讲，再过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司机大哥。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伊鸡母若跳墙啊吼，鸡仔囝呢，鸡仔囝伊就看样啦。哦，即句来咧讲意思就讲吼，咱大人啦，做大人的吼，你的这个一举一动啦，拢是囡仔伊所学习的对象啦。啊，所以是不是爱做一个好的模样，好因学，是不是咧？哦，另外说只鸡啊，对咧吼，鸡母后边除了讲一旦吼受到保护啦。也买当有着各种吼，伊安怎要来生存，这种一个本领啦。所以等讲伊若看到鸡母哦，你安尼吼，安尼哦，哇，即过即个墙啊，伊嘛同款啦，照对咧做啦，一过伊嘛对一过啦吼。其实啦，唔难讲哦，细只鸡仔囝伊有这种一个动作啦，囡仔嘛是同款啦。哦，伊咧学偌紧咧，大人安怎伊一举一动哦，学得足紧的啦。啊，所以大人一定爱做的好模样，吼、哦，好的给囡仔看，囡仔。才袂讲吼，去学歹，有一寡呢吼，咪呀爸啦吼，是不是嘞吼？鸡母跳墙啊啦，鸡仔囝也看样。

是真的齁、哦、真的不是假齁。咱多的讲齁这个一间幼儿园啦齁、哦、啊就毕业吧要表演啦成就事先的彩排啦。啊要倒腾的时阵啦啊这路呀多齁就会客厅车问奖啦。又看到哎呀现在问安孙的呢齁、哦、来来来跟阿公给您载阿公给您载载是无要紧啦。载是无要紧啦你来你去几人坐的。哦，有客厅车较大台啊，普通就是咱坐四个人啦。有那较大台，有六个人、七人的啦吼。啊，你再那讲再十几个，迄个有要莫怪人会讲吼，你就变成娃娃车不行啊啦。吼、哦，无你看，你那讲咧再贵个啊，都车都坐了，囡仔看贵个，叫人头的都无算违规啦，对不对？迄个三中有一间幼儿园啦，吼、哦、啊，因来到这个幼儿园附近的这个场地，吼、哦，因咧。就是讲我毕业啦，毕业进的整个表演吼，成就首先的这个彩排啦，啊，要结束回去啊，坐客厅车啊，人也太济啦，人也太济吼，一直一个一直争气，这里想跟他说哦，两个动作一个哦，啊，就有人吼看未落去啊啦，啊，冇去改讲啦，有跟老师讲啦，我讲安尼真袂使呢。吼、哦，伊讲吼，阿毛一个吼，差不多讲三十几岁，这个妈妈毛讲啦，伊讲吼安尼哦，安尼不行呢，是啊，阿拢无个个安全带呢，是足危险的啦，总个客厅车当作娃娃车啦，啊，你若讲再贵个呀吼，无超载，应该是可以啊，对不对？我讲对吧？啊，但是吼、哦，就是违规超载啦，违规超载啦吼，啊，客厅车问奖，我是囡仔阿公呢，那我个分两抓该载呢。哦，无超载啦，到底有超载无超载哈？哦，啊，确实有影有载这个囡仔就对啦哈、哦。所以唔管讲吼，咱开车人咧营业也好，还是讲吼咱自用的啦哈。载这个囡仔吼，幼儿园这啊，你若讲规堆啊，规个学生囡仔效果，你若载规堆，这是不可以啦，哦、这是不可以。最后跟咱的朋友一个讲啦哈，哦，讲到这里吼，今卖囡仔哦。幼儿园毕业了就这么慎重着，我咧讲吼，我妹妹因咧孙啊吼，落个双胞胎咧啊吼，哎嘛是今年毕业啦，因就进前多吼，去坐迄个游轮倒腾啊，父都赶紧吼，毕业典礼啊表演吼，那相片就翕在，那个影片就传来，好样呢，哎，真正个啦吼，而且正事先有练习的，表演个足精彩啦，表演三段啦，啊三段有三套迄个服装啦，三套的衫裤啦。好，囡仔呢，游噶呢，表演噶呢，吼，尤其呢，早神啊，足厉害，哦，足安尼吼，卖命一直咧游，游啊上自然啦，哦啊，那个你看买衫裤啊，一梳、两梳、三梳，哦，这拢爱钱呢，所以你看他。带一个囡仔啦，一个囡仔教育，跟他讲幼儿园啦，吼，几年读几年，有诶讲做安尼，包就做啊就读啊啦，吼，所以要开起来是未少啦，吼，像啊好利加载啦，啊嘛是政府加减一个补助啦，不无小补啦，吼，啊当然咱诶囡仔吼，即马拢开始伫休坐啦，咱阿公阿妈拢加较无闲吼，加较无闲，未啦，有囡仔点啊人济人济吼，阿妈你个啦吼，无闲了嘛真欢喜啦。吼，啊，较袂讲，若讲无人啊，点啊，戆神戆神，吼，有影爱叮当。

啦，哦，这囡仔加减啊差者也好啦，唔是讲常常叠差啦吼，啊都休咗这段时间啦吼，来过来听，无奇不有，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唔通点样咧数来数去啦，吼，认真拍拼过日子啦，吼，什么款人都拢有啦，无奇不有哈。啊，当秀清来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介绍嘛真久啊呢，几多年啊呢，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做在咱的时代，做在咱的朋友，吼，给咱做娱乐的，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里面都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哦，不管咱的朋友讲吼，啊，有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就足有信心的啦。有的人是一罐都感觉哦，啊，有的是两罐、三罐，啊，想咱来差遮济，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哦，所以你若感觉咧吼，安尼苦啦、硬啦，啊，如楼梯、爬楼梯、食力，也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量早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唔好扛啦，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都在了讲，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若有在做生理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平时来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平时都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落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舒钙佮加落去吃，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这关系。

两个月份咯、哦，一个两个月份啊，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哈，啊，秀强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祖庙雷锋。

祖庙泪魂哈，朋友要听的歌哈，当安排啊。啊，秀珍过来做一个广告啊，咱到底主角底开火底当点当灶哦，有哦，啊，一定要用着油，啊，你用什么油？今麦大家哈，拢有一个健康概念啊，用好油，粗跟那油。错可能有的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所以真侪朋友煮食哈啊，怎讲用错跟那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是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罐啦，十多年啊啦，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罐油，哈、哦，啊，拢真主动。有用完啦，电话卡来反复，好啊，有诶吼，上累啦吼，还是讲哦，加加哦，甲舒服啊，结缘嘛有啊，啊会加等于故乡啊、下岗啊，你只要电地址好稳，啊，我来甲你安排上高附上，好、啊，对，将这个啊，你爱粗跟那油也好啦，讲葵花油，好、啊，因为咱讲这款吼，诶，粗跟那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有纯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那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若比较有比拼，真正咱这个口感得当加出来。好、哦，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那么较好整理。伫切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啊，有当时啊，咱来讲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哦，有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当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就是要

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煮凉拌，哦，都可以。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最近这几天吼，特别足侪人啦，哦，拢讲啊，勉强用一个较好的啦，吼，啊，拢嘛讲啊，家己点煮的煮食，哦，拉两个吼，哦，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吼，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哦，加几箱较俗，安尼等于就是五罐佮加佮送一罐，哦，一箱六罐。啊，并且咱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电话才拿卡，啊，咱都要讲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啊，这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你该算廿几箱拢较上哈。感谢大家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朋友哈，闲的时间啦，哈，都听咱的节目啦。哦，青春龙恒秀清，好、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嘛，咱的朋友讲啦，讲咱大家吼拢讲吼，一挂这个趣味的台语，那咱台语伫讲吼，你看简单一两句尔，迄讲出来迄个话啊，诶，台语真正好听嘞，最主要佫进入迄个稻谷押韵啦，吼、哦，有哪真趣味啦，吼、哦，会当来了解讲，哦，这台语，啊，其实咱有当来台语伫讲啊讲吼。啊！这国语什么意思啦？大家想讲国语说唔知啦，吼、哦！我那国语第一讲啊，这咱大家变哪来个表达？吼、哦！多咱朋友都给你问啦，伊讲话，咱国语的讲吼，迄个绘声绘影啦，哦，绘声绘影啊，大。

语要怎来讲啦？哈，为啥个为影？我这个直接给翻过来，为啥为影？其实那讲一点哈，跟他讲较传神的，那来讲讲，哦，你讲干呢哦，有影有只，讲干有影有只，讲干呢，跟他有影有一只。好、哦，咱就是台语人的在讲啦，哈、哦。感谢朋友，感谢朋友，哈啊。那讲了哈啊，唔对所在啊，马小讲指教一下，啊，大家互相啦，互相啦，听节目就是一个误导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你，青春的来山过年。

青春的来山姑娘啦。好，秀清，过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公关介绍。哦，咱这个喉糖啦，我今嘛做些朋友哦，一注文拢二三十包呢，一二十包呢。哦，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啊，话买哦，这侪就是跟大家分享啦。哦，好食最主要有当话讲一个侪吼，感觉喉糖润喉啦。主要咱这个喉糖吼，迄、那个气味未歹，未讲真凉嘛，未讲真甜，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那边底就是有些的哈，罗汉果、青姜啦、薄荷啦，哦，甘蜜脆凉凉哈，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那边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想要感觉有，有当下个人吼，去安尼唱歌拉客啊，感觉好糖哈，啊，阿哥脆加蜜，哦，咱的芝麻核枣糕。

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块，加减淡散啦。啊，这个元气汤吼，靠迄个松麻葵来面对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哦，这一包13块，啊，这20几粒，主要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哦，食卡个兼食补。啊，过咱这款水梨膏，这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看里面那食法啦，直接干。还是讲吼，透一个拿轮啊烧滚水，啊滚水要偌济，啉高啉无在咱啦。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黄昏桥》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咱家的好朋友，你那是讲咧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哦，莫个拖啦，莫个扛啊，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啊，啊要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咪刚刚咧咳咳，是不是安尼？哦，两扎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主要成分剂量，啊那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哦这种尖锐掉。哦，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啊，你拿出来面条咧煮食，需要用着油，哦，咱就介绍好油、醋跟那油，有纯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也冇这个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哦，啊个吼、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也冇大豆卵磷脂。啊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啊嘛益生菌，个速力通的稀油，啊卡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那么这罐珍珠敏松，啊个一罐脆。

0: 有千鹤。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0: 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们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朋友哈，啊，节目那第一听啊，爱听歌哈，有了电话卡来第一点播了哈。啊，边讲哈，秀清啊，给他播一首啊哈，袂当无你，安尼哦，袂当无我，袂当无你啦哈。感谢朋友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大刚节目那第一听啦，啊，听节目都是一个陪伴，一个娱乐啦，有一个声音啦哈。感谢感谢啊，电话哈，有那第一卡，主文产品重点啦哈，23056924哈，袂当无你。讲到袂当无力，其实嘛不一定嘞。有的人啦，譬如讲在这个公司上班，那是一个团体啦吼，你袂使讲吼，袂使无力呢，袂使无力哦。敢那讲，家己看到吼，我尼啊重嘞，家己看了伤过重啦，无力赶快地球照得叮当啦。哦，这是一个故事啦。一个故事，咱来听着怎讲有影呢？当你家己看到伤过重吼，就是咱要讲吼，一只弧形较着落度啦。弧形甲着落度，想嘛，知什么人较轻，什么人较重？人这只落度吼，伊安尼吼，经过了千辛万苦呢，啊，过了吼，你看落度伫倒也行，伫沙漠啊，吼、哦，在咧一片安尼吼，茫茫这沙漠当中行，吼、哦，偌辛苦咧，干老啦，哦，老安尼规个伊咧落度的毛拢淡啊。哦，真忝嘞，真忝嘞，吼、哦，哦，啊，你脚底你看嘛，迄沙漠嘛，那那烧烫烫嘞，烫噶吼，真正拢烧起来啦，吼、哦，脚底拢烫噶嘞，吼，哦，啊，拢已经啊嘞，哦，结冻都拢会哦，哦，啊，但是伊即个到目的地时阵啦，诶，一只弧形，只弧形吼，吓、哦，啊，就安尼飞落来，哦，在这里吼、哦，落到伊脚只偏顶悬啦，啊，结果这只弧形就吼，一路落趴个顶悬啦。伊感到出力，唔练啦，拢变出力啦，佫真爽快啊！安尼摇一个，摇一个，嗨一个，嗨一个，哦啊！伫这个落地卡比车片顶悬，啊已经过了这个沙漠啊啦，到了终点站啊啦，啊弧形就足得意呢，啊就扶一个飞落来，哦，佫飞来这个落地面头前，哦，佫扔一个，敢那一种个踢球，落地啊！Thank you 啊，落刀啊，谢谢你啊，哦，真系辛苦，甲我呢哦，安尼都坐过来，我呢都过来啊，拜拜，再见了，哦，讲这个话听到到底是怎样吼，真硬，落刀头壳都压，大概看一下，但是哦，伊无讲真硬啦，人落刀未安尼，啊，这样也无不等啦，即只落刀足平静来讲啦，足平静来讲，伊讲啊，你伫我身上。你伫我身上时阵，我根本都唔知道你的存在啊！你根本都唔知啊！啊，你即马要走，嘛无必要对我吼，佮讲啦，哦，自头至尾吼，根本呢，就无啥物分量啦，根本你就无啥物分量，我根本都唔知道你伫我脚只片顶悬啦吼！啊，结果好心哇，啊，真系只好家己吼，背者背者背走啊啦，背走，我见笑啊，家己拢认为足厉害，哦，家己敢那真。真有一个本事，

即主要就是甲咱讲吼，唔通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哦，这个故事咱第一讲就是千万，哦，千万唔通将家己看了伤过重啦。在这个世界上啦，有影啦，每一个人拢是真重要啦，每一个人是拢真重要。但是呢，什么人来离开？哦，离开了什么人？地球赶快照常在叮当啊，照常在叮当啊。哦，你俩总共家己吼。哦，未使，无我地球都未叮当啊！其实伫喺别人嘅眼中啦，你哦，可能哦，连一个啊，真咧营养嘅土，根本就无甲你看在眼内啦，真正无甲你看在眼内。哦，因为一挂人就足爱吼、哦，刷伊个存在感啦。诶，即句话即马嘛真流行，大家讲，当刷那个存在感，哦，真侪人都是安尼啊，行到倒位，吼、哦，拢安尼哦，讲话拢讲安尼吼，话大声咧。哦，惊讲别人唔知讲，吼、哦、有这样这个本事，唔知讲吼、哦，但是你知道人咧根本哦，无迄个时间，无迄个美国时间，吼、哦，伫个很在意你啦。所以人吼、哦，人咧真正有分量的人哦，人咧有分量的人，往过拢是安怎哩？啥无？点点啦，最沉默啦，吼、哦，拢安尼。你看人咧山拢白讲吼，伊家己外观嗨。海拢不爱讲家己偌深，哦，咱最主要啦，哦，话莫讲伤济，少说话，哦，咱都讲过啊，话减讲，唔是因为咱无话通去讲，是因为吼、哦，因为你的价值啦，无需要靠这个嘴来证明啦，好、哦，朋友，你讲是唔是的？吼、哦，你告诉你听有影啦，吼、哦，真正就是为人刷那个存在感，无我未使。未当无理，好来来，讲啊一大堆，要来听歌啦，未当无理。

袂当无你啦，秀清袂当无你呢，袂当无你呢，那无你的支持，无你的鼓励，无你的赞助，哦，咱这個青春动画节目都要插起来，插起来挺有意思哦。我说讲台语，将你啊哦传神插起来。哦，感谢秀清大家，再就是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拢来点点点点滴听，哦啊，咧做文产品，拢嘛咧真主动点落来卡来。啊、你电话卡有丢呢？当然卡丢，老朋友、老主顾，佫会去卡唔丢。感谢感谢啦，哈！23056924230566924，好，首先给他一支服务电话，好，感谢大家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伊往电话卡来询问，好，感谢大家，再一次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啊，咱伫广告介绍，像讲吼，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哦，做者咱的时段嘛，甲咱小辈介绍呢。啊，主要咱家本身有来伫个食吼，甲咱讲出门啦，吼吼，即马人少者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免麻烦人，哦，无你过去啊，苦啦啊啦，是毋是真吃力？啊，尤其出门啦，那个无迄个电梯啊，啊，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嘞。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是毋是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咧磕磕，是毋是？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所以朋友，葡萄糖啊，来底食差足济啦。好、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咱平常足有信心的。啊，今麦拢做保养，甚至嘛讲小辈介绍啊。好、哦，秀清知影啦，吼、哦，感谢大家。好、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冇针对着。好、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芹菜芥萃取物啦、往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咱若讲有咧做生意人，你若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买做一个保养啦，平时啊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首先甲你讲葡萄糖胺，你来做一个保养。好、哦，酸了着，食了着。好、哦，要注文换图电话23056924，一个这个舒钙啦，舒钙。哦，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有会啊，爱欠啥？上重要骨本啊，欠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款980块，2个月份哦。一罐2个月份980块，一罐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来来来，哎、欸，脆夹面吼，退几包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哦啊啊个元气糖啦，这一包300块，啊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哦，讲到这喉糖，咱哪吼出门吼，你看你那个呀盘呀，随咪随的，随时拢有啊。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点啊咧咧凉凉，阿嘛袂讲真甜啦。哦，感谢朋友，咱20包、20-30包伫助文，我甲朋友分享，哦，送伊啊，摕一包啊，摕一包啊，无怪啊咧两三下，哈、哦，两三下，哈、哦，阿如20-30包都送了啊。好、哦，感谢大家这个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个水来啊膏啊，水梨膏啊，好、哦，水梨膏水来啊个一罐400块，电话23056924，乡愁的男儿。

妈请保重哈，阿达歌听好啊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啊，咱家的妈妈哈，有咧煮饭无哈？今日呢啊，米洗好放咧电锅，唔通插头，未记得插开关，未记得起，等下要食饭，哎呦，饭拢未熟。哦，啊，煮饭啊啦，啊，独咧当点当灶啦，哈，独咧讲煮饭啦，啊，炒一点菜啦，煎一点物件，煎一点鱼啊啦，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啊，咱用什么油？哦，再问起大家讲吼，唔免欠啊啦，用这较好的油啦吼，无唔对啦，啊用什么油？抽干那油啊，抽干油好啊，抽干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红桂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啊，所以你个看吼，今个市面上橄榄油是很多啦，足济啦。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有朋友讲啊，我看上面第一道橄榄油吼，当然也是吼直接的压榨，迄个口感较浓郁啦。但是迄较无适合讲温度高，像我咱那边煎物件、要煎鱼啊啦、大火要炒菜啦吼，要欠胖啥，迄个较不适合啦。啊，伊就较适合讲哦，用凉拌的啦吼。啊，所以咱煮食哦，一定都是煎煮炒煮。啊，有当时啊，那讲吼，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你看咱这款炒跟那油，拢可以啊，拢可以啊。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口感你看，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所以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啦。哦，这80%的，哦，拢老长青，伫炒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秋干拌酒无啊咋。哦，咱的炒跟那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大家拢压几箱的啦。一箱6罐，等于压几箱较俗，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的也装装好势。后壁主文错个那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电话再交代23055692，23055692。

什么哈？有咧煮食卖物件做生意的哈，伊咧店啊店门口拢搭一张哈，好讲，阮哈用的这个油是什么什么油啦哈？唔是讲用迄种迄个染的油哈，啊都表示哈，阮这安全的，安全的，我即话并唔着注意对不對？你看这怎么这个调染这个油啊，中年啊，哦中年这个油啊，生产这个大豆的沙拉油啊，哦大豆沙拉油。向检验准吼，一级的低咖咩？哦，这一物件油啊，超过标准。哦，另外这位刚报道，你哪有看出来？一间啊，一间哦，最近个上大间嘛出来啊，多一间鼎泰丰啦，哦，鼎泰丰嘛掉啊呢。哦，有啦，鼎泰丰有赶紧哦发布掉吼，官方的声明吼来证实啦，来证实啦。哦，因其中就是这个吼，中央厨房，哦，因的中央厨房。也曾经有了进货，进货都哦一批啦，哦怀疑的这个原料油啦，啊、哦、啊，这个、油是用在制作吼，因那种有特定效期吼，做完冷冻的啦，哦，因那油拢做迄个吼冷冻的冷压啦，虽然讲吼检验结果无达到迄个石油数吼，爱强制下架这个标准啦，但是吼、哦、为了讲安全起见啦，哦鼎泰丰赶紧吼将去七种吼七款的啦。特定一个后期的冷冻啦，拢冷冻的这些商品吼，已经拢吼，别再个摆机啊，拢回收啦。哦，并且有全部吼，哦，封吼，因也未出回这些商品啦。啊，那是几项啦，都几项特定的冷冻的物件啦。因为前几工吼，我才去鼎泰丰啊，都哦，我妹妹生日啦吼，啊，都第二工嘛，因新妇啊生日，然后做一个庆祝嘛，去遐食。不过来主要啦。主要就是讲吼，伊这个冷冻的啦，吼、哦，鼎泰丰特别强调讲吼，因做一个吼盘查，吼、哦、啊，因全台湾吼、哦、各地即个门市啦，现场是拢现场哦，因现场是无用这种各样吼，即、這个即油就对啦，吼、哦，因已经啦，赶紧啦，吼，预防性更换啦，换啦，换其他吼、哦、合格品牌吼、哦，即、這个大豆的沙拉油啦，啊，所以呐吼、哦，就是讲去到门市吼、哦，门市内面得用啦，内用甲着外带吼、哦，现做一下餐点啦，吼、哦，譬如讲现场做迄个小笼包啊、炒饭啦，吼、哦，这种安全的啦，吼、哦，这种安全的，啊，咱这是讲吼、哦，伊受影响有七款啦。这款冷冻内阿的名单甲着效期吼，受影响的这些物件，伊包含就是讲吼，迄鲜肉啦、菜肉大包啦啊，这阮二姐上爱买，伊拢买一盒，一盒内面底敢那哎三粒啦，三粒啊几粒嘛，伊拢用买只我那一粒嘛吹起來，哦，一粒就饱，哦，阮二姐常常买这个啦哦。大家都吃了吃了去了啊，咱无常常吃啦，啊，真紧就代谢掉啦。后来咱才要甲兵讲吼，受影响的包含讲有鲜肉啦、菜肉大包啦，啊，佮一种吼、哦、红油抄手啦，啊，佮吼、哦、红烧牛肉面啦，等等，这种吼是冷冻的产品啦。呵呵啊，咱若讲无常常吃吼。不得大家已经炸了吼，那小我倒回去啊，都代谢掉啊啦，代谢掉。哦，最主要，像这以为这个风波啊，一直憋出，一直憋出来，所以真侪人啦，你外口食物件吼，起码胃拢会减起啦。啊，你话生理加减拢影响，所以我们才多咧讲哦，做生理的人啊，一店门口吼，拢有一个故事啦。我温用温这么这安全的油，安全的油，大家当安心放心。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哦。夜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孙茉莉，安祖西，夜梦。

这首《夜梦》哈，首先简单做一个广告哈，咱益生菌啦，益生菌哦，咱这是粉的，咱这是粉的哈，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像讲哦，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嘞。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在厝内面得不能吃哈，拢有坑，哦，给咱做本哦，咱的益生菌哦，坑一盒吧。哦，唔啦啦，今麦大家嘛提三盒，因为是提三盒较少吼。哦，咱这个益生菌帮助消化，食饭饱，大家拢掏一包啊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其实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好、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就是这方面的困扰了，这里便数坐规半步啦，吼、哦。啊，大家有听到无？今日开始，咱就补充好菌哦，益生菌，哦。好，咱排便顺畅。好，啊，这一盒880块，那提三盒2500块。哈，好，咱的益生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哦，啊，另外咱嘛有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哦，啊，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这一罐480块啦，一罐480块。哈，啊，咱够。大豆卵磷脂，哈，也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最顶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冇面霜啊，珍珠面霜啦，哦，咱面洗好了爱小抹一下呢，有抹有擦哦，青春美丽，哦，那大刚爹保养，那皮肤水了，看不出咱实际年龄，有抹无，面洗好了爱小抹一下，你看人家遐尼啊水哈，那皮肤足水的哈。有道理，就是咱个骨力啦无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后边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放袂转去的爱啦吼。啊，他吼啊，瓜拉爹听秀清爹广告介绍产品吼，要注文吩咐电话有哪卡无？啊，那无清楚无了解吼。秀清的电话23055924，吼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爹当灶无？吼，需要用着油。秀清介绍，咱这十多年啊有信用，100%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油、老鼠橄榄油，吼、哦、啊，草根油一罐是580元，你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等于就是吼、哦、5罐，佮加上一罐，吼、哦、啊，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吼、哦，葵花油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哦，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在脆夹面，有个咱这个喉糖哈，感觉不会很甜啦，啊，一点啊凉凉，好，那胃功就得注意啦，好，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一包拢300元，加减淡散啦。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个水来一个水梨膏，水来一个一罐400元。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

这首讲心事啥人知啦吼，啊，你都爱讲啦，无讲当边哪会知吼？除非讲是你巴肚底面疼。好啦，啊，真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啊，讲啊讲啊，听啊听，时间吼得过真紧啦。吼，这两点钟啊，咱都先安排到这吼。啊，你主文产品订阅继续啦。好，电话继续哦，哈，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啊，咱等一下下晡阁有一点钟呢，好，等一下下晡四点，好，四点到五点，好，这个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依然秀清，哈，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啊，这个安排哈，较无同款，拢全排好听音乐。哦，啊，咱别讲，哎，小姐，我咧摆只音乐拢很好听嘞，那当然嘞，拢我这特别特别的劲嘅，感谢大家无气嫌啦，哈，啊，电话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

0: 9600。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这两天吼，拢在考试，是这个115年度吼大学分科测验啦。哦，昨昏举行第二天考试，一头一天考试啊，考迄个物理考的时阵，就发现了有考生啊，戴迄个 AI 目镜吼去考试，当然就抓到啦。哦，代课中心主任又在讲吼，昨昏考历史的时阵啦，哦，啊，佫有人吼发现讲哦。有两个啦，有两名考生有炸迄种吼，未使炸入去内面底物件啦。哦，有一个是炸迄种吼，一种穿戴式的智慧型的、智慧型的这个手表啊啦，戴这种手表啊。啊，佫一个是戴迄个吼，就是蓝牙耳机啦。啊，并且一通放在个考试场外口吼，迄、个包包内面底迄个手机啊吼，嘛无关机啦，就知讲这种的确吼有问题。啊，另外一个考数学的时阵吼，啊，发现一名吼考生伊是戴迄个耳机哦，迄、个蓝牙耳机啦，这种是违规的事件呢。啊，当然这种会提报掉吼，考试委员会讨论了后，吼后续做些处罚吼。主任都伫讲啦，因为即摆吼科技吼快速的发展吼，代课中心吼将按。116学年度开始，会采取着搁再加重违规吼，这种法条等等，会更加严格，吼防止吼恁违规的这措施吼。其实呢，即按112学年度开始呢，这个考试的干将拢有足清清楚楚公告着吼，这个智慧型的手环啦、智慧型的手机啊啦、耳机啦等等，这拢未使扎入去这个内面底啊。啊，别在里考试场内面的啊，这个考试场吼，教室的这黑板啦，还是讲走廊啦，考生休困的这个所在啊，拢冇大海报的提醒啦吼，所以这种物件未使炸，所以在考生啊，千千万万唔通吼偷蒙气会。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你这个新德三民路吼，张一波哦，发生了这个命案。43岁，台一米级的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的教授哦，这个姓林的查甫，因为刚才吼，甲到一位48岁啦，因咧是大细仙啦，或者因细仙的细仙的姓纪啦，哦，这个查甫呢，哦，伊对着这个音乐教授的伤款吼，起了着严重的争执啦。啊，竟然吼拿蓝波刀呢，撞入去这个乐器行，当着员工的面头前吼，甲这个姓纪的查甫吼，太将近吼，有差不多30刀。警方得报了，赶到吼现场，到现场时阵吼，甲着规双手拢擘着血，这个姓林的查甫有底尖一个对峙啦。尾后开四枪吼，当场吊着吼伊两支脚，啊，这个姓林的查甫吼有受伤啦，有该抓着啦。啊！有赶紧吼送去病院开刀解剖。这个姓纪的查甫吼，啊，都因为重伤，所以无多救治。专案吼，正由鉴定透明在侦办当中。根据了解吼，这个姓林的查甫吼，伊是交通大学毕业了后呢，就去到美国去深造，有摕到博士，并且伊拥有吼美国籍。啊，这个姓林因某的这个小妹啦，是嫁好吼。在这个新店吼，三民路有开乐器行，甲着音乐教室，这个头家吼，姓纪，姓纪这查甫，啊，等于两个是大细仙啦。啊，昨昏下晡呢，啊，这姓林的查甫又真自然啦，行入去这个吼乐器行，啊，并且有个店员吼，佮有点头吼，爱协助一个，结果无偌久吼，就甲吼，啊，这个姓纪的查甫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口角。有了到这个冲突，竟然牙也出掉吼，已经事先藏在身躯的这个蓝波刀吼，这个刀牙出来，都向着因这个细线的连腹将近吼30刀，而且个细节查甫吼，颔棍啊啦、龟身躯啦，有几落所在拢严重吼，有这个刀伤，血滴流吼流啊规堆啦，啊人就倒在这个血当中啦。哦，啊！在店员看了，到底大家都惊呢吼，有赶紧的吼，啊，有去报案。警方啊，得报了，有赶到着现场，啊，并且有甲这个吼姓林的查甫对峙啦。哦，啊，这个形象了，这个姓林的查甫，伊是徛远的吼，乐器行内面底啦，手中依然阁拿着这支蓝波刀啦。啊，警方看这个情形吼，不断有该画啦，叫伊讲吼。多放落，多放落，吼，等喺边啊呢，吼。但是这个姓林的查甫根本就无咧听，不讲啦。啊，个迄个幸好要个逃走咧，啊，所以警方为了讲吼，要紧紧吼，要入去内边底抢救着这个姓纪的查甫的性命，啊，所以向着这个姓林的查甫吼，脚吼有该连开着四枪丢掉啦。啊，这个查甫丢枪了后吼。啊，当然倒落去啊，倒在这乐器行的这个门口、那个、迄个路坎的所在，不断的哀哀叫了哈。啊，环境向前去给制服哈。啊，当然有解剖，送到着这个新竹大大病院有开刀急救哈。啊，伊是无生命的危险啦，但是伊细心的这细纪的查甫哈，确实哈受伤不止啊重哈，无多解救。根据了解哈。这个音乐教室是在这个新店吼，古城一个商圈哦，店面的所在呢，也甲着生意吼，拢未歹啦。是不是因为吼这个商圈的问题，第四讲这个姓林的查甫哦，性地压起来压这个刀哦，该家己的这个吼，等于就是吼大细线的细线，把因的细线抬落去，鉴定医院吼将侵入做一个调查来厘清掉这个案件啦。

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会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谢。

听众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内边得十外袋。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只微工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袋啊，放喺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喺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嘛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正刚电视新闻吼，啊，拢继续伫报道吼，就配这流感的药啦，吼啊名单啦，啊拢伫报道。伊讲过不出一间，佫丢丢呢，啊，这间佫不加大间呢，鼎泰丰啦，吼，啊，鼎泰丰嘛做有影响着啦，吼，啊，鼎泰丰用来证实讲，因这个中央的厨房有啦，曾经有进货吼，就进一批各样吼，这个油啦。啊，因这个油是用在吼制作部分一寡特定后期的冷冻的这个内压啦，冷冻内压啦吼，受影响的这些物件就是在这个2026年到2027年这中间，因所做冷冻这个吼鲜肉啦，吼菜肉大包啦，蒸饺啦，啊个吼红烧牛肉面啦，吼红油抄手啦，一个底卡丁吼这七款啦，冷冻这个内压啦。啊，他讲这七行你有吃过吧？有啦，我有吃过伊的这个吼菜肉大包哈。啊，像这姑姑也吃一粒啦，已经代谢掉啦哈。咱第一讲这个流感的吼，这个物件，就咱最近就是讲吼，看到这个大豆沙拉油啦，大豆沙拉油啦，哦，去有检验出吼一种一级的、一级的这个低感的物件，哦，叫做苯偏芘啦。哦，这个新闻报的时阵啊，大家都会讲哇。啊，那连咱那得加油啊，加这个油，要么吼检验出吼这个苯偏芘啦，吼啊，这个物件到底会使加未使加啦？吼，这三字吼真歹念的，真歹念啦吼。苯偏芘哈啊，今日咱来个朋友吼讲一个吼，一旦来对付吼对付这个，就是讲咱拿煮物件像臭味大。真正咧臭味大拢好食，尤其咱来讲去烤肉啦，吼，哎，臭味大物件真正吼，啊，小个该吐腻掉，尽量唔好食着个臭味大物件啦。啊，咱今日讲这个吼，流感的啦，低感这个油，这个吼，苯偏芘啦，伊这物件唔是讲吼，制油工厂吼，做油的挑工吼，掺这个物件落去，唔是挑工掺入去啦，只是讲吼物件啦，小个臭味大，小个无完全，啊是讲吼温度足高，啊你个吼，啊你加热伤过久。对三星这个物件出来，这三字啊，真歹读的这三字哈，苯偏芘啦，哦，这唔啦讲吼，这个咱吃这个油，也咪出现吼，伫一挂什么所在呢？吼，哦，尤其你那去食夜市啊、路边摊啦，吼，人伫卖一种吼，什么烤肉串啦，吼，哦，啊是讲烘一挂什么烟肠、灌肠、烘肉这呀，真胖吼，这拢真正爱注意，尤其烘到吼有小可臭味带部分。有臭味带部分啦吼，啊，佮你大火啦，大火煎伤久，话讲吼煎了佮煎啊，像个薯条啦，像鸡排啦，你若生理好是无要紧，你有那生理无好的人吼，啊，呾即卖无了，第二天佮下落去煎，啊是讲佮煎了佮煎，千万煎的物件吼，哦，一直啊反复一直煎吼，煎伤久即都嘛唔好啦吼。另外呢，另外咱吼，第讲啊呾来食落边喏，一中毒无？其实咱的身体吼，嘛是不加厉害呢。哦，你然后吃一输了呢，吃一输了这个吼，苯偏芘，咱的肝脏会当来应付，肝脏会当应付了，就是讲简单给代谢掉啦，代谢吼较低迄毒性，吼，哦，就来给代谢掉吼，哦，啊，诶，按譬如讲有放尿啦，像打结啦，加就咧，咱的这个粪便啦，给放出来。啊，你若讲无讲常常食三不五时啊，食着吼一点啊，即个吼苯偏芘吼，咱身体是法度来应付啦，就是讲给代谢掉啦。吼，咱若是逐工食，对唔对？啊，你若逐工食吼，啊有影啦，食了身体就唔好啊啦吼，唔好逐工食，尤其吼像咱若讲看人咧烤肉吼，食胖吼，啊然后咧煎物件啥吼，老臭味大啦，烘的啦，啊被烘巴啦，烟肠有臭味大，真正上好卖食啦。好，上好卖食哈。其实咱世界上吼，无迄个排毒的仙丹呐。啊，所以你若想要强化咱的肝脏吼，解毒的功能吼，上解好的方式就是安怎？你加食一寡吼，蔬菜啦、水果啦、鱼啊啦、鸡卵啦，哦啊，新鲜的迄个牛肉、猪肉啦、鸡肉啦、菜丝啦，吼啊，拢真好，食迄个天然的啦。啊，青菜、菜这方面吼，像讲芦笋啦、吼白莲花菜啦、秋葵啊。哦，青菜花啦，哈，花椰菜这呀，高丽菜呀，芦笋啦，哦，这拢可以啦。啊，水果吼，食一挂西瓜呀，吼，即阵啊，西瓜嘛是有啊。啊，葡萄柚较少啦，就是讲一旦吼酸西瓜啦、葡萄柚啦、草莓啦、木瓜啦，哦，塔玛豆啦、洛梨啦，啊，佮一挂乳制品的这类吼物件吼，牛奶啦、优格啦，都不错啦，加减啊，食这啦，吼。
最主要啦，甲咱讲遮侪哦，朋友爱记哩，哦，较卖食迄种哦钱的物件啦，哦啊对啦，烘啦，烘甲臭灰搭啦，好趁物件上好卖食，尽量卖食啦吼。咱都咧讲吼，即个低碳即个吼，苯偏比。好、哦，又绝对袂讲来伤害咱啦，吼、哦，伤害着咱的健康啦，吼、哦。感谢朋友报，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爱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你纾解个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亲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董玉君的一张片，阿个老演员的《天南艳记》啊。

各位听众，今天人哈，咱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哈，好，这是红梨啦，红梨啦，哈，红梨哈是原生于哈台湾的高山哈。

是台湾原住民耕作数百年的迄个原生种的迄个粮食的作物啦吼，所以被称作台湾梨啦。啊，伊年色彩吼，足红的吼，所以互称作迄个红梨吼。啊，红梨吼，伊含有丰富的迄个淀粉酵素吼，所以伫个早年吼，定来被当作迄、那个结迄个小米酒吼，小米酒的迄个原料吼。一概大家吼，真熟的迄个藜麦啊吼，是港科港树的亲戚啦。啊，但是伊的应用吼，价值搁较悬吼，比个藜麦搁较悬。啊，红梨的迄个应用成分吼，有迄个纤维质啦，蛋白质啦吼，啊，比其他的谷类吼，谷搁较悬的迄个营养含量吼，所以比称作迄个超级食物的。吼、哦，啊，对人体健康吼、哦、有真侪益处。伊个蛋白质吼含量高，关键这个14%啦，吼、哦。啊，迄、那个维他命 C 吼、哦，嘛是加济啦，吼、哦。维他命 E 吼、哦、嘛是加济，这拢是真强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效果啦，吼、哦。啊，膳食纤维比白米吼高10倍，啊，个丰富的矿物质。啊，各丰富的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应用加济。红梨的产地吼，拢差不多大部分拢伫迄个东部、南部吼，1500公尺以下迄个海拔的迄个山区了吼。啊，已经发表的迄个报告指出吼，2005年吼，甘来村迄个阿美族啦、排湾族、啊个鲁凯族吼，一贯住民吼，有少量的迄个栽种吼。啊，迄、那个伫屏东啦、高雄啦、台东的山区吼，的部落吼，有少量的迄个在作的吼，啊个桃园的大溪啦，吼，台南的客家啦，啊个花莲嘛有种植啦吼。红梨吼，伫台湾种植历史几啊百年啦，吼，啊迄、那个伊的红梨吼，甲迄个藜麦有什么无共？我一般来讲吼，红梨甲藜麦吼，拢会搞混啦吼，拢搞不清楚啦。一般吼拢会安尼，咱即卖吼来做一个迄个分辨啦吼。红梨代表是台湾红梨啦吼，啊迄、那个进口的吼，进口好做藜麦啦，嘿啦，吼台湾的好做红梨啊，进口好做藜麦，无共啦吼。啊，红梨吼，甲迄个藜麦吼，是迄个近亲啦吼，算讲亲情啦。啊，迄梨，啊，迄第一外观啦吼，啊，味啦吼，啊个口感啦，啊个营养成分拢无啥共啦，吼。啊，红梨吼，伊个产地是台湾啦吼，啊迄个藜麦吼，伊个产地是南美洲啦吼。啊，第一外观吼。咱台湾的红梨吼、哦、是个深红色的吼，啊迄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吼，有白的啦，有红的啦，有黑的啦，安尼五花十色安尼吼，拢有啦。啊，台湾的吼、哦、较油，较细粒吼，啊进口的迄藜麦吼，南美洲的迄、那、吼、個、较粗较大粒。好，安尼过来吼、哦，外观主要的。大不同啦齁，伊的迄、那个台湾的红梨齁，色是较红的迄、那个红鸡鸡安尼齁，啊较细粒，啊迄、那个南美洲的迄个藜麦齁，较暗啦，色较暗齁，啊较粗较大粒齁，啊迄、那个伊的味齁什么不讲，台湾的红梨齁，煮起来跟像较嫩安尼啦齁，啊有迄种番麦迄种香味啊，番麦香啦。啊，进口的迄个藜麦吼，迄煮了吼，感觉恁跟口感较甜嘞，吼。啊，但是伊有迄淡薄啊，迄种坚果迄种香味啊呢。吼，好，咱来看伊的应用吼，应用成分。这两种应用成分吼啊，差别伫倒位，主要伫个应用阶段吼。膳食纤维的吼，这个方面吼，
台湾红鲤吼比

伊进口的梨妹吼，关三杯啊盖子吼，台湾的红梨比进口的梨妹吼关两杯啊，迄、那个进口的梨妹吼淀粉的含量较悬了吼，啊煮了吼较会蓬吼，啊咱台湾的迄个红梨吼，膳食纤维较济较高吼，皮较高，口感较扎实啦，较在棒啦，嘿、啊。虽然介意啦吼，虽然买啊，迄、那个即面来讲吼，伊有什么好处啦？红梨有五大好处啦吼。咱来讲第一项好处啦。红梨吼，伊的迄、那个低升糖啦，低升糖指数吼，低 GI 吼。台湾的红梨吼，伊的迄个升糖指数刚才35呢吼。对血糖的影响、比白米较低啦。一旦维持哦，血糖的稳定，维持健康。啊，啥个升糖指数？升糖指数就是意思就是迄血糖吼、升的速度啦，吼、升的速度哪愈悬，安尼升糖指数愈悬吼。啊，升的速度哪愈慢，安尼升糖指数就愈低。一般来讲吼，升糖指数呢比55搁较低，小于55吼。是属于迄个低 GI 的迄个食物啦，吼、低升糖的食物。啊，一般来讲吼，高纤维啦，啊，多糖类吼，代表讲伫个单位当中吼，慢慢啊吸收啦吼，啊，血糖系稳定啦吼，啊，伊咧前较慢啦吼，所以讲这种较低 GI 的迄种低升糖指数这种物件吼，适合迄个糖尿病的因患者来食用啦吼。好、啊，即咩点到讲吼 ，GI 值吼，升糖指数比70高较悬的吼，都、就是高 GI 值、高升糖值吼。像讲白米包啦吼，白面包吼，白米饭吼，即低纤维哈、单糖的吼，拢是迄个升糖指数比70高较悬的吼，高升糖指数的。好，安尼吼，咱即咩吼？哦，休困一下啦，休困一下听歌啦。啊，咱今麦要听什么歌呢？好，咱今麦听迄个霓虹舞蹈啦，两首霓虹舞蹈哈。金泽明子的花艺樱桃啦哈，阿个都春美花语之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红梨啦哈。咱今麦介绍红梨的第二个好处，红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无含迄个麸质啦。麸质是啥？麸质哈，咱点来咧听哈，伊个都是伫个种子哈内底迄个。两百字的吼，还是两百字的复合体呢吼？啊，真济人吼对这种物件吼，拢会过敏的吼。啊，常常看到迄种高文吼，像讲大麦啦、小麦吼，拢种麸质。啊，迄、那个红梨哈，拢无麸质，所以红梨足适合迄个对食用的迄个对象吼，对麸质过敏的人吼，啊有迄种慢性疲劳的人吼，啊有。等于都竞争的人啦，吼，拢适合食迄个红梨。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红梨能降迄个胆固醇啦，吼，吼降胆固醇啊，促进迄个肠道的健康。红梨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公克的迄个含膳食纤维吼，伊的迄个含量吼是迄含值的6倍。膳食纤维是含的6倍，啊，迄、那个伊是一藜麦哈，藜麦的4倍，吼、哦，啊，白米饭的15至20倍，哦，也足济吼，伊、哦、的膳食纤维，啊，这种的特性吼，唔啦讲容易减少迄、那个脂肪的迄个吸收了吼、哦，啊，佫一旦帮助迄个脂肪吼，佮迄个大便吼排出迄个体外吼、哦，所以一旦达到讲吼。降解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吼、哦，啊个降解迄个胆固醇的效果。

当时吼，膳食纤维嘛是当到迄个好菌的迄个好菌啦，吼好菌的食物来源啦，吼，用当作养分吼，用当作养分吼，来帮助迄个当到的迄个好菌的生长，吼，维持迄个菌丛的迄个完整。所以迄个推荐的食用的对象吼，红梨吼，上适合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啊个歹胆固醇相关的人，啊是容易便秘的人吼，来食迄个红梨吼，拢真赞真适合吼。好，安尼咱姊妹吼，好休困一下吼，听歌。好，咱姊妹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吼，张明丽的彩虹铃。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红鲤吼伊个好处了吼。咱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吼。红鲤吼对伊个心脏个健康吼有帮助，因为红鲤富含迄个植物性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就是 Omega 三六九吼。啊，即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占所有个迄个总体83%了吼。是帮助人体运作的机能的必须要的迄个养分啦吼。啊，伊富含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甚至讲比橄榄油吼要搁较济，嘿。啊，伊一旦帮助身体吼吸收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了吼，所以一旦补吼心血管的健康，吼，因为这个特性吼，所以推荐吼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像讲素食的啦，哈，无食海产的啦，补充健康吼，迄个优质的吼，真适合。啊，个有诶，迄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嘛真适合吼，食红梨。好，咱即摆讲吼，第五个迄个红梨，第五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有效吼抗老化，会当缓和迄个发炎的体质。因为迄个台湾红梨吼。含有迄个花青素啦、甜菜色素啦、皂苷啦、啊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多酚啦，哦，即个拢有迄抗氧化吼，迄个作用啦吼，成分啦吼，啊，所以讲一对一种保护细胞吼，免受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所以伊也当抑制发炎，吼，有抑制发炎的功效。所以讲，伊对心血管健康吼有真好的帮助。啊，研究发现讲，台湾的红梨的迄个芦丁吼，芦丁是啥？芦丁就是芸香苷啦。可能真有个人捌听过芸香苷啦吼，但是芦丁较罕尼听啦。啊，芦丁就是芸香苷，芸香苷就是芦丁啊。伊个台湾红梨的芦丁哦，含量真高吼，占70%，比迄个荞麦的迄个芦丁的含量更加高。哦。啊，芦丁嘛，佮称作迄个芸香苷吼，伊会当帮助抗老化，预防心血管的疾病，会当降低血压，啊，佮预防目睭的酸涩，嘿，哦，安尼袂歹哦，真济人吼，我相信你的周围吼有真济迄个亲戚朋友可能有迄种目睭酸涩的迄种毛病啦吼，真定定看到啦。哦，所以讲这种目睭酸涩的人吼，你就应推荐伊吼，食迄个红梨吼，因为伊有芦，伊含有迄个芸香苷哈，芦丁哈，对迄个红

治迄个目睭的酸涩吼，有帮助。好，咱即卖吼来讲迄个推荐吼，和迄个什么人来使用吼，就是推荐迄个是使用的对象啦。第一种人或者慢性疾病的人，第二种人吼有迄发炎的状况的人，第三吼要追求迄个健康饮食的人吼，拢真适合食迄个红梨吼。好，啊，咱先说吼。先说来讲迄个红梨的吼，有什么禁忌啦吼？腰子功能好无好诶吼，还是迄个腰子衰竭诶迄个环节吼，伫食诶时阵特别注意哦、喔。因为红梨吼，伊诶迄个食诶含量较悬吼，啊，两倍斤嘛较悬吼，所以腰子功能不全啦吼，还是腰子。衰卡的迄个环境吼，较无啥适合，因为伊会造成迄个负担啦吼。啊，搁有哦，啊，第二个禁忌就是啥呢？你搁较健康吼，嘛袂使你食迄个红梨吼，过量吼，红梨搁较好，不管偌好，你过量都不对啦，嘿，都无适合。好，安尼。伊红梨吼，你若食伤济吼，食过量啦吼，可能造成迄、那个肝脏的迄个负担啦，还是刺激到迄个肠胃吼。所以讲吼，伊的禁忌吼特别注意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伊红梨的介绍吼，甲遮吼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一间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注意，落地啊忍落去，提钱交予伊，就将菜拿油打起，一边看伊，哎呦，一边看过去，看着感觉甜，又。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这几天啊，吼，大家都拢中昼过了后路西北号，今日是拜三啊。哎，这中昼过了后路西北号吼，所以伊安尼感觉吼，那迄雨伞，大家都拢在收、在披、在收、在披吼。迄鞋啊哈，因为惊吼澹去，所以伊安尼鞋啊哦，就在放奥多麦内底。啊，奥特曼来的阿哥有牵拖啊！但是，伊安尼同事我问伊安讲，奇怪，你今日奈都讲穿牵拖来，敢有落雨？啊，都吼，迄鞋啊，底奥特曼来底啦！啊，咱哦，下暗哦，下暗的时阵转去啊，落雨啊，穿牵拖啊！啊，下早是要来上班，无鞋啊穿啊，所以牵拖啊，搁穿出来啊！啊，未来一礼拜吼，咱台湾讲阮持续啊，就是日时啊，就炎热，中昼过了诶，各地有局部诶雷阵雨，啊，这嘛是应该啦吼，因为啊，这嘛是热天，热天就是咧午后雷阵雨，那是西北雨，所以唔够有迄西北雨滴滴落迄首歌吼，但是气象署讲吼。中南部呢，是因为吼在硬方面西南风啊，所以哦，出现呢，这个一阵一阵的雨，哦，不管是阵雨还是雷雨，哦，所以一天落几啊该雨，哦，那北部呢较固定中岛，差不多一摆啦，哈，像就昨昏啊，到昨昏，这下晡哦，一直落到暗嘛，啊，这礼拜到后礼拜二吼，转做南南西风啊，所以呢落雨会较少，所以讲后礼拜吼，这个看所在啦吼，看所在，大多数的所在同款是哦，就是啊，中昼过了后诶，落一个西北雨，西北雨后礼拜哦，这个、西北雨范围会较细，雨嘛会较细啊，未来一礼拜同款接受热。哦，感官是真了小热，咧中岛过了后山区哦，明显的落雨，伊安吼感觉吼，都因为风台拄啊过无偌久，咱也是吼，较卖去山呢，吼、哦，今天刚刚阿哥有哦，看到迄山吼，这土石流啦，啊，伊安呢，就讲，那时候看到咱咧地当迄搭呀吼，啊，迄、那个雪山山脉。山卡吼，五峰啊，坚石乡啊，那是咧，有风台时阵啊，迄灾情啊严重，拢就互人啊担心，吼、哦，就互人唔敢。但是咱咧，住喺山迄边遐个即个民众啊，迄是伊个家园，吼、哦，迄是伊个即个土地财产底下，伊嘛唔敢放。哦、所以呢，政府呢嘛无讲哦，要迁村哦，无啦哦，无啊，就是特别那是有风台哈、啊，影响呢，都要开始吼、哦，这个经历风台过了后，都要个定就是爱个定啊铺路哦，造桥啊，民众呢都爱个定起厝。继续，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曲是阿吉拉甲苏鲁所合唱的歌《只爱你一人》。
1: 足久诶，无听到新冠肺炎，听种病例卖以为讲哦，新冠肺炎啊，这病毒已经消失去啊，无去啊，唔是哦，咱国内吼讲诶，新冠疫情啊，连续五礼拜升温啊，升温啊，诶，疾病管制署公布吼，讲顶礼拜门诊急诊诶人数增加35%吼，啊，即礼拜将会进入到流行期啊。啊，这个八月中啊，吼，可能都会到高峰期啊。咱附近的这大陆啊、香港啊、日本啊，新冠的疫情啊，嘛连续五六礼拜在上升啊。热天吼、啊，这个新冠吼、啊，伊的这个就是伊的病例快速的增加吼。啊，即马主流的病毒已经转来到 XFG 吼、啊、，XFG 啊，因为啊，即种的病毒一直在变境哦，一直在变境哈。咱即马对于新冠吼，咱吼嘛有预防下啦吼，啊个大家拢有做过预防下啊，嘛知影吼，嘛有药啊、糖治疗啊、竞争吼，那出现就较紧来第一啊，第一病毒吼，先来消灭掉。所以伊也唔敢讲吼，有种感冒的竞争，你就进去看医生啦。你卖唔敢提起啊，讲啊，我就是感冒，哦，我就是感冒啊，随便咧便药啊吃，诶，无一定吃会有效啊，吼、哦。过来讲呢，咱过来出现哦，两年来第一例哦，按国外礼拜的兹卡病毒感染。啊，这是啊，第一咱北部这一个30多岁的先生吼，伊啊六月中按泰国回来。哎，出现竞争啊！在六月下旬啊，都、就是哎，要不一两礼拜哈，以后呢，伊个皮肤啊，生安尼规片的裂疤哈，爱、去看医生啦啊！个、这医生吼、来检验啊，送个检体啊，化验，讲伊个是兹卡病毒感染哦。所以吼、哦，你袂吼、哦，有个人啊去看医生哦，啊，你上好是带医生讲你的旅游史。就是讲你去对佚佗啊，这个先生吼、哦，伊是去泰国啦，啊，回来了伊就发烧头痒，头胀胀吼，啊，伊有讲啊，讲伊咧泰国曾经互蚊仔叮着啦，啊吼，这个医生吼、哦、都有在注意啊，所以得化验化验啊，风压医生讲吼、哦，兹卡病毒啊，这是吼、哦。对对，蚊仔叮着，还是讲哦性行为传染啊？啊，嘛有可能是哦母婴垂直传染，就是妈妈直接传染给胎儿啊。一般大人呢，感染着兹卡病毒呢，竞争较轻啊，典型就是发烧、生红粒啊、关节发炎、关节痛啊，竞争跟那个天高的类似啊。那是哦。有性的妇女人感染到兹卡病毒了后，可能会传染和胎儿哦，胎儿哈会畸形，甚至死亡哦。另外，过来咱国内增加到三个日本脑炎的确诊的病例，啊，这三个拢是咱国内的，拢是哈这个年龄的70岁以上啊哈，啊，这三个哈拢是本土的哦，日本脑炎。本土的日本脑炎确诊病例哈，啊，因为这发病以后哈，讲话讲不清楚，意识改变哈，啊，两个哈在家护病房遐等，啊，搁在抢救啊，哦，意识还未恢复，啊，你有知影日本脑炎，日本脑炎，脑炎就是脑部发炎，所以呢，这个病毒，日本脑炎病毒，这是攻击大脑的啦，哦，这个疾病管制署讲哦，咱啊那是哦，住在啊这个水产边啊啦，吼、哦，啊是讲咱附近有诶饲粉鸟诶啊，饲猪诶啊，这是啊高风险诶所在，吼、哦，啊什么热天啊，常常落雨，啊落雨了啊，搁有日头足炎诶啊吼，啊这个蚊啊足容易安尼来团，蚊啊足容易诶，一是。不能生出来就足侪蚊啊！这真侪诶病毒吼是靠蚊啊在传染的，所以吼、提醒咱啊，咱厝诶啊，你若是有看到蚊啊，你就来消灭啊！咧厝诶迄种诶窗啊门啊纱窗啊，你爱用咱厝诶吼，迄电蚊拍你也当啊摕来用电蚊拍吼，较袂讲有迄种这化学的啦，因为有个人用迄蚊仔香啊，还是电蚊香， 烟，感觉迄种有化学的物件。

有君情为歌，天涯少女心。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

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叫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服务电话。听众朋友，即马哈，大家拢在找油啦。啊，咱家有粗橄榄油、加葵花油，咱这是进口的粗橄榄油、进口的葵花油哦。啊，咱呐粗橄榄油哦，咱加粗橄榄油卖10多年啊嘞。啊，葵花油是这几年啊才开始的啦。啊，都两种，互咱来选择。伊安，你刚听到听众朋友，伊安讲，伊安啊，我买恁的油吃10多年啊，伊安。笑一个讲，哈，10多年啊，伊安啊，卖油卖10多年啊。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啊。做干油即马6罐2900块，葵花油8罐1980块，葵花油一罐是750cc， 粗橄榄油一罐是1000cc， 粗橄榄油会当煮，会当煎啊，会当炒。阿妈，一旦凉拌，咱这是意大利的葵花，意大利的葵花油加意大利的橄榄油，23072855，23072855。

即阵嘛吼，迄油啦，哦，就是讲诶，低盐诶，迄油啊，互咱都足惊诶啦。啊，咱知影吼，最近啊，就是迄个沙拉油，沙拉油被检验出来讲有哦，低盐诶物质叫做苯偏皮，哦，这念起来阁无好念，苯偏皮，哦，大家就讲阿弟啊，这个油吼、哦，有迄苯偏皮啊。啊，敢会当食？啊，以前食这哪济，要安怎？哈、哦，苯偏皮哦，这不是讲在做油的工厂、工厂哦，故意来加入去的啦。这哦，就是讲只要咱物件呐来煮个安尼超会搭，哈、哦，燃烧不完全，哦，啊是讲哦，管温哦，煮伤久，都会产生这种物件苯偏皮啊、哦，不。单单讲哦，咱咧食迄油哦，吼啊，参照讲啊，咱咧夜市啊吼咧食迄种诶烤肉串，吼、哦，诶、有臭行个臭味大呀，吼、哦，这个灌肠啊，腊肉啦、啊，吼、哦，啊、是讲煎真久诶薯条、鸡排，拢一组连吼，哦，都会产生即个苯偏皮，吼、哦，啊个有哦，咱咧定定哦。这个使用的管温吼、哦，油煎的迄、那个油哦，迄油啊，唔是管温专用的，都、就是一般的油，但是呢，煎一摆，搁一摆，搁一摆，哈、哦，迄都是啊，会产生苯偏皮啊、哦，啊，这苯偏皮哦，讲系低盐啦，但是咱啊、哦，一般咱那是食无济哈，安尼咱辛苦哦，会代谢掉哦，咱的肝脏啊，那是哦。有拄着吼，有接触着这种的苯偏皮这种的物件呢，伊就会吼，会在伊咧代谢掉吼。啊，伊这代谢呢，就是讲，互伊啊，刚吼，咱的一般迄种细粒的迄蛋白质吼，骨光。

甘肽结合啊，啊是讲经过葡萄糖醛酸啊，葡萄糖醛可以哦，这个苯胼皮哦，可以啊，比啊结合起来啊，比酸化啊，啊变成较细粒的物件啊，经过尿液，经过打结，经过粪便排出来。所以讲啊，三不五时啊，加一点嘛，加一点嘛啦吼。这苯胼皮呢，辛苦阿哥会当应付啊。啊，咱要安怎吼，和咱辛苦吼，这个肝脏加强解毒，吼，帮这个苯胼皮可以来排下出来呢。你都是加食蔬菜、水果、鱼、鸡卵啊，阿哥有含有的维他命真丰富的。这个新鲜的牛肉、猪肉啦、鸡肉啦，哦，蔬菜，哦，蔬菜真重要哦，哦，蔬菜类的，像像芦笋啊、白灵啊、菜、秋葵啊、青花啊、白花、高丽菜，哦，这拢真好，真好啦，哈，哦，啊，水果呢，你就加食一寡有水分的呀，啊，像像这西瓜、啊，葡萄柚、木瓜、草莓、番茄、洛梨，啊。啊，这拢会当帮助身躯吼，就是讲会当啊，将啊，这个苯胼皮啊，可以啊，代谢出来，代谢出来，卖老的身躯，老的身躯呢，大家都会惊吼，致癌。

0: 陈淑萍甲翁丽友合唱的歌《你我之间》。
1: 热天哦，一定爱加啉水啊！有的人哦，无爱啉白滚水，讲白滚水的白酱无味，爱、是一种饮食的习惯啦。哦，这如果你若感觉白滚水白酱无味呢，啊，你就台吼放一片柠檬，稍微较有味的啦。哦，啊是呢，来这营养师讲哦，无你的水果切片来放入去。起码会增加到喺白滚水内底嘅味，吼，安尼就较有味，就较要啉，吼，咁啉会落，吼。啊，那有人讲哦，我就想要食喺珍珠奶茶，就想要啉珍珠奶茶，但是佫担心哦，珍珠奶茶嘅糖分伤过悬，啊，诶，你以前有看过有人，大家拢爱啉吼，迄、个手摇饮料，迄就是哦，伤过头。超过啊，已经上瘾了啦！哦，啊，中医师讲吼，要改掉吼，饮迄饮料的习惯呢，你要慢慢啊来啦，无可能一摆就改掉啦！哦，除非讲你看到你的珍珠奶茶内底有一只蟑螂，惊一个后摆都袂啉啊！嘿，惊一个吼，旧蛇后摆都袂啉啊！但是迄时啊，这无啥可能嘅代志吼，所以呢，要改掉吼，迄啉嘅饮料啊，慢慢来。你先按吼，迄糖吼叫伊减糖去冰啊。哎，真正即卖少年囡仔，像咧小朋友去买饮料，嘛拢会大头家讲减糖去冰，伊安尼学着啊，减糖去冰。有个人阿哥讲吼，不要糖。不要糖，搁要啉饮料，这嘛真奇怪。啊，中医师啊，当然讲你会当吼，该吼用陈皮、山楂、乌梅，吼，啊是姜茶、花草茶、蜂蜜、柠檬，吼，哎，蜂蜜柠檬茶好喝诶，哦，这即嘛热天啊，柠檬较俗啊，哦，诶，柠檬搁加一点啊蜂蜜。啊，迄蜜爱食的啦，爱食。你那是用假蜜吼，都干那在啉汤水吼，啊，佮有迄芳精啊，蜂蜜柠檬茶啊，夏天很好喝吼。啊，这个陈皮茶吼，讲啊，你那是啊，这个食饭食袂累啦哦，啊，你就啉一点啊陈皮茶，会当开鼻。山楂茶嘛，会当帮助消化哦，巴肚胀胀啊，啉一寡山楂茶。但是呢，那胃酸啊、胃溃疡的人，你都卖考虑啊哦，不要喝，不要喝陈皮还可以，陈皮是干嘛皮啦哈、哦？啊，山楂是一种植物，比较酸。啊，个有吼、哦，咱迄长辈啊，长辈吼、哦，咧拢吼认为讲三顿拢有食吼、哦，啊嘛食个真健康，但是呢体力愈来愈差吼、哦，啊嘛定来感觉真疲劳。营养师讲吼、哦，这长辈体力下降，无一定吼、哦，拢干那是老化。

这嘛是原因之一啦。但是哦，伊这这营养学的观念吼，就是讲啊，你的蛋白质摄取无够，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啊，这两个问题啊，除了你有吃，你就算讲你有吃，但是吸收未起来。啊，所以你嘛，感觉吼无体力吼、哦，这营养师吼都讲啊，都分享啦，讲就名80岁的先生啊，平常时伊嘛真重视饮食啵，三顿拢有蔬菜水果吼，啊个全谷杂粮啊，哎嘛诶，迄个猪鸡卵、猪肉、猪海产，再蛋白质的食物拢有食，但是呢，伊都拢常常感觉吼真疲劳啊，体力差啦吼、哦，啊经过这个医生诶，这个医学的就是讲医病院的医疗团队的评估啊，讲诶，这问题不是单是老化啦，啊，个有主要是啊，伊啊个有啊，这蛋白质摄取无够，消化功能下降，加肠啊道的功能啊失去平衡，这问题啊，虽然讲咱讲达等拢有食蛋白质的来源，但是呢，可能量少。量少咧，啊，咱的身躯哦，真正需要的无够，哈，啊，无补到有够位，所以呢，啊，这对哈，蛋白质无够，肌肉流失，哈，啊，身躯恢复的能力个变慢，哈，所以呢，蛋白质啊，爱食，啊，爱食，伊讲个，伊阿妈有看，人讲个，一天食一粒卵，两粒卵，哈。迄个水煮蛋啊，卵哈，这一旦啊补充蛋白质啦，啊，另外哈毛豆嘛是真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哈，啊，咱一般哈这长辈啊，就是讲第一个营养食个啊个无够，第二个呢吃入去的物件哈吸收无够哈，第三个啊就是哈这个胃肠功能较差啊，所以讲啊，那是讲咱都有在吃。你可另爱个想看麦啊？是不是讲有食，但是因为嘴口无好啊，吼，嘴气无好啊，所以咱呢，食的量无够，无够，你都爱加食一寡啦，啊，这个另外就是呢，食入去的物件无吸收啊，这个部分食入去的物件无吸收，就是爱改善消化功能，甲胃肠的这个肠道环境，哈，胃肠爱够好啊，像像有啥物益生菌呐，哈，啊是啊，这个优酪乳啊，加一寡补充一下啊，那市面上有真侪哈，这个一旦哈，和咱的胃肠的功能较好的物件，不妨来参考一下。

0: 996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乔又唱的歌酸芽花，
1: 酸芽在五六月的时候吃到的都是按冰冻那过来，冰冻的帮山帮寮，因为那比较热，酸芽比较湿，现在吃的酸芽在南面玉井的酸芽大出，酸芽大出真正是有够熟的熟，整个在卖，但是你要去玉井玉井大出吼，上好食，阁上俗。酸呀，含有的营养素嘛是食梨子足悬的啦。食梨子会当控制血压，保护心脏，降血压啦。酸呀，阁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A 甲维生素 C 啊，是真好的抗氧化的成分。酸呀，有的人讲食落会过敏，主要是因为酸呀皮。酸呀皮有一种的成分，酸呀皮啊，有着兼苯二酚。还是七分容易引发到过敏的反应，你会当几粒酸啊，身体水到头下面啊，身材强强细细，安尼也较袂过敏，袂过敏的人都无差啦。酸啊含有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够目睭哦，啊，够有贝塔胡萝卜素啊，嘛是够目睭的哦。热天啊吼，酸啊大出啦，外口有杨枝甘露，以前敢那有介绍过，杨枝甘露以前以为讲哦是羊头啦吼。

杨枝甘露啊，因为伊安就推爱食杨桃，所以伊安都无爱食杨枝甘露。后来才知影，杨枝甘露是酸呀食，酸呀怕食，搁加西米露，搁加椰奶，叫杨枝甘露。即外口你若是看人有推出杨枝甘露啊，迄都是啊酸呀食啦，酸呀嘛会当。迄个蔬菜一般都是凉拌的时阵，你若讲啊爱食迄凉拌蔬菜沙拉，你就会当打迄酸呀啦、火龙果啊、吼苹果啊、翁来加生菜，系到底啊淋一点啊的沙拉酱，伊安个爱系几粒啊葡萄干，真好食。

0: 这是林珊跟罗时丰合唱的歌《别让我哭》。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8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

0: 中药材所做的糖仔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仔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安排这首歌曲陈百潭啊，加傅盈盈合唱的歌《永远望未醒》。天气真正是有够烧热，哎，热到好人啊，感觉就压榨的。啊，咱人啊大量哦，失去水分哦，你就会嘴干，感觉疲劳，全身躯无力，这都是掉刷，估计热衰竭啊，还是热中暑啦、啊。啊，咱台语拢讲掉刷。的现象，所以补充水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哦、啊，白滚水喝不下去啊，啊，那不喝一个啊，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哦、你要去买、哦、人家有的配方、啊、买回来了你再套水，不能喝冰的，放在室温，不要太过冰啦。中医师呢有提供、哦、四个饮料，很简单的，不是油汤哦，你可以试看看，可以让你呢消暑解暑。第一个就是西瓜皮煮水来喝，热天西瓜大出，西瓜冰会凉凉，哇，好舒服哦！有诶水分啊，食西瓜足舒服诶，食西瓜，西瓜皮卖来蛋黄羹，下蛋下蛋，西瓜肉甲西瓜青色的皮，中央啊白白迄段，人个叫伊西瓜脆衣，白白迄段，你来切落来，切落来，下咧煮水来喝，加水再煮回滚，然后甲用细泡火，搁来煮十五分钟，久放回凉，安尼对当滴吗？当啊，以后就酸，这个西瓜脆衣伫中药内底讲会当清暑啊，清暑啊，清热利尿消暑。生津止渴，阿妈有人在白白这个西瓜脆衣切起来，切出来，伊个切切那亲像小泥龟，切切掺一点啊豆油、蒜头、香油，安尼都会呢食，爱食咸的人买呢系一点点啊辣椒，青的辣椒，那是凉拌的西瓜脆衣啊。啊那中医讲解暑解暑，就来煮水，就会当滴吗？西瓜皮煮水。第二个饮料就是荔枝壳去煮水，荔枝壳啊要收集哦，即马收集啊无容易啊，因为荔枝过期啊，去汉药房，汉药房都买到哦，汉药房的中药房啦、啊，荔枝壳轻轻啊30公克啊，都会因咧煮1500cc 的水啊，荔枝壳来洗回清气啊，30公克啊用1500cc 的水来煮，煮回滚干款哦，用细泡火煮10分钟去。啊，翕一个啊，翕5分钟久到10分钟久，放互伊冷，就会当啉啊。荔枝壳汁味吼，伫中医的册《本草纲目》内底啊，就讲吼荔枝壳会当解渴止烦。第三味叫做麦茶，那麦茶50公克煮2000cc 的水，同款的方式啦，大火煮滚10分钟久，搁翕20分钟久。麦茶哦，你买一当去汉药房买麦茶，啊是讲你去。量饭店啊，去吹有哦，有麦茶。日本人就爱啉麦茶，用大麦啊做的麦茶。日本原装进口的嘛有啦，啊咱台湾嘛有啊，哎有迄规包的，规包拍散的茶包的，啊嘛规粒的拢会饮的。麦茶较凉，清咱身躯内底虚热，虚热，佮有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减轻便秘的情形。第四个就是仙草茶，仙草茶你去买大的仙草，人家在买仙草二油的，那店都有在买大的仙草回来煮，煮起来就是黑黑的水，仙草茶啦，掺一点糖，掺旁边真好吃，啊你买当拢买掺安尼啉，这本草纲目嘛有讲仙草会当治疗掉刷，会当消火气哦，袂歹啦，因为仙草本身嘛是较寒冷啊，哦那是啊身躯较虚冷的人，就是啊惊冷的人，骹手冷叽叽的人，你都卖啉伤济。这是中医提供四种，会当予你预防掉刷的饮料，西瓜皮煮水，荔枝壳煮水。麦茶、麦芽茶啦，还有仙草茶。

0: 安排的这首歌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高级 B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的吃。2307-2855是一案的服务电话。
0: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的产区。现在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1%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

抽橄榄油哦，拢直接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抽橄榄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六啊、普利亚这个所在。抽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抽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抽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尼啊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抽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抽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尼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
3: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3: 哦，我甲你买。
0: 好好，谢谢你，感谢。哎，来姐姐，医生哦，嗨。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然呢？
2: 大准一讲。
0: 虽然跟你好不然呢，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要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妹，哪边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卡好切乖，我来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公喂，
4: 喂，
0: 车公喂，车公喂啦，拜托你啦。啊，唔讲话我也无多啊，唔爱讲，你卡个更唔讲话，干那话，安尼我哪听有吼？那边点瓜人即卖当卡哩卖哦，两扎点瓜，卡好切瓜。那么咱来卡个那是中意的垃圾会记呢，叫毛和平呢，你要关键哈，麻烦你哈，谢谢你哦，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4: 嗨，爽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咱这这里，
4: 我大南姓，
0: 大南的黄大姐哦。
4: 要听
0: 什么歌？万牛溪。

0: 柯太太哦。
1: 嘿。
0: 要听什么歌呢？嘿。
1: 你是谁哦？
0: 嘿啊。
1: 哦。
0: 嘿。
1: 啊嘞，我要点听恁唱的迄条。
0: 哦，真能讲多宝贵呢。
1: 啊，
0: 无
1: 多单单单机。
0: 哦，拜托你拿这个鸡叫你唔知吼、
1: 哦？
0: 你咪讲做鸡吗？
1: 金门鸡皮啊。
0: 系啊，鸡叫啊，系啊。
1: 哦。
0: 你讲什么歌？
1: 我讲哦。
0: 你咪点什么歌啊？东山再起你。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拿这个嘛鸡叫，先生，你拿这个那种鸡叫哈。
2: 我记得。
0: 哎、欸，麻烦您啦吼。
2: 好。
0: 要听什么歌呢？
2: 暖暖做文章。
0: 好，再来拜好，再见，拜拜。来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3: 喂，谢谢嘛，你好，我永康去做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哦。
3: 嗯。
0: 要听什么呢？
3: 扎梅的雨。
0: 扎梅的雨。
3: 嘿嘿。
0: 好，我等你吹哈。
3: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呀。
0: 啊、你拿这马龙叽叽叫，足奇怪！你点咧卡，人个会叽叽叫。你点咧卡电话，人个会叽叽叫啊。林大姐。
1: 喂，我听到啦。
0: 好、哦，拜托你拿这麦叽叽叫啦，嘿啦。
1: 一路十八支香蕉。
0: 你敢知你拿这会叽吗？
1: 我唔知啊。
0: 你唔知，我听拢会呢，会叽呢。
1: 啊，我只袂啊。
0: 你袂是你啊，我会啊。
1: 哎、嗯、呀，
0: 你听什么歌啊？
1: 哎，老师啊，
0: 什么歌啦？
1: 十八支香蕉。
0: 好好，再见，拜拜。
1: 然
0: 后我是小李，你好。
4: 哎，就是在我的两个。
0: 咱第几位？
4: 洪先生。
0: 哦，今天先来不讲。
4: 啊？
0: 啊，今天先不讲啊。
4: 嗯，没讲过。
0: 哦，来要听什么呢？嘿。
4: 要一模过三单。
0: 好，等你安排。
4: 你
0: 要听什么人诶？
4: 邓永嘉，
0: 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6: 你好，
0: 姚先生吗？
5: 我要听歌，
0: 要听什么？
5: 我是姚先生，
0: 我知要听什么歌？
5: 这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还是国语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5: 啊，
0: 好，等你给你安排。
5: 好、哦，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
5: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者，咱这样拜拜了啊！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节来，谢谢。
6: 是咱来加水，咱中岛以后的雨啊，叫做午后阵雨啊。咱这午后阵雨哈、哦，一直到咱拜六哈、哦，因为这几天也拢是午后阵雨啊，甚至讲我路啊山区啊，雨会愈多啊。啊，因为咱进目前啊，西南边迄边哈啊，有这个南，有这个气流哈、啊，一直吹风啊，吹水气去咱台湾家，所以讲咱的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会较明显的落雨是伫咱中岛以后阵雨哈。啊，今仔是台中一把雨较大，啊，咱礼拜哈、啊、拜六礼拜时阵，尤其礼拜咱全台湾拢有雨哈。啊啊，咱目前无较明显较大诶，即个气流啊，是讲冷气，还是讲热带地区啊，没有。好、哦，所以讲咱最近即几天就是爱注意是中岛以后诶午后阵雨，爱加注意出门爱戴雨伞哦。
0: 嘿，来即马想要甲咱诶好朋友，请麻烦你甲恁兜诶小朋友讲吼，有九个不要帮忙，九个毋要帮忙诶，然后算讲爱保护家己啊，吼，较袂有风险啊，第一个。无人唔通代替别人签名，哦，这第一点哦。啊，唔通代替要帮人保管贵重的物件，唔通帮人。第三点，唔通帮人付孝款。第四点，唔通带青粉人带路甲带路，不帮陌生人带路。第五点哦，唔好甲青粉的人无熟悉人看紧啊。善看小孩子，你若熟悉就不要紧啦，无熟悉唔通哦吼。啊，第六点，唔要帮人讲假话，搁做假证据，这个都很重要吼。第七个，唔要帮人哦，炸不明的物件，尤其是出国的时阵，人拜托你改道客这些物件，这个都不可以哦吼。啊，再来呢，第八点，唔要帮人扫码。欸，这个不行的哦。上个重要一点，唔要帮人做担保，到对不对？
6: 是。
0: 我 哦，这个很危险呢，所以呢，哎，九个不帮忙哦，给记起来哦，来谢谢。来，今麦个请大乌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还来个各位分享啊，咱为什么拢无注意到啊？咱既然挖出来物件这值钱啊，咱怎么说呢？哎，这是一个新闻啊哈。啊，当然，咱有，当然，咱嘛唔捌的时阵吼，哎，看个真系是看到了蛋雕。即有人吼，乌着只乌乌物件，哎，奇怪，即一罐内底拢乌乌呢？啊，即到底是虾米？哎，即结果因妈妈甲讲吼，这是乌色的这个菜头干啦，黑萝卜干。哎，你想讲？
0: 这叫做老菜脯啦。
6: 哎。啊，这个少年的这个小姐讲，那妈妈老花，也唔知就是啥，准备甲平掉先啦。讲，哎，未使，关键，哎，这是乌金呢。这控汤，尤其这控鸡汤吼，作为男人嘅，哇，胖哇喝啉呢。吼、哦，有人讲一斤加轻也有啦。啊，有人买还个买无，黑萝卜。
0: 即卖伊个咪咪啊，笑公婆办有咧卖，伊个乌有啥什么意思？诶，种种那个菜脯，老菜脯也
6: 是。老菜脯啊，对，所以讲这个是这里乌些菜头，人讲叫老菜脯不对，所以讲这叫做乌金啊，领导有吗？啊，
0: 哎，莫阿那乌的莫单调哈，
6: 不可以，黑金。
0: 来，今嘛咱台湾最近等的是香山的啥呢？水蜜桃干的啥呢？山亚，陈文道山亚差不多要无啊，啊，但是有一个国家。因公司吼，顶半当哦，上半年度甲咱买上济是哪一个国家？你没克鲁斯马上当回答是甲胖日本。日本呢，甲咱上半年度呢，甲咱台湾进口1.1亿以上。芒果呢，真的，咱那得个拜托出品这边对不对？咱的人日本就甲咱买这么济啊吼，所以日本是我们最大的。外销国酸亚的丢啊哈，感恩伯哥。秀爽弟妹你好。
7: 喂。
0: 好、啊，你好，你好。
7: 秀爽呀。
0: 很稀罕。
7: 啊，我没叫哟。
0: 来接招，一线哦。欢迎谢谢。

0: 好来，谢谢 One UK。那么这是乔又说，请学生记得五黄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丁伟你好，喂，丁伟你好。
1: 谢谢。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三娘。
0: 我请讲来，请讲来，产品也不接，请讲来。
1: 我给你买多乐皮羊。
0: 哦，哎，嗯。
1: 那个蛋糕吼，
0: 蛋糕，
1: 他的蛋糕蛮好听吼，
0: 哦，
1: 加薄嘞，
0: 哦，
1: 我随后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1: 嗯，
0: 啊，你这个到小宝，嗨，这麻烦你啊，到小宝，谢谢。老弟你好，
2: 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羊加多少岁的，我一开都变成粥啦哈。
0: 哦，啊，你不安啦？
2: 一只鸡，两只，一只鸡。
0: 啊、你买什么话？
2: 我靠，查手机的啦！我查手机，我看到什么都无看到什么机会啊，无什么打开都无，啊，就是手打手机，我容易也无好啊，我容易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手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起来嘞，
0: 哎呦，
2: 我准备我是中意啊
0: 嘞，哎呦，谢谢这
2: 个，乖乖，
0: 啊好，啊你这个安装小宝哈。哎、hey, ，大姐，谢谢，这当小伯姐哦，谢谢。来，丁伟你好。喂，枪工喂，你好。
3: 喂。
0: 来，枪工重点下来，枪
3: 工。我买的那老皮羊，饼干馅哦，蛮好呀。
0: 我啥？我馅哦。
3: 系啊。
0: 我馅哦。
3: 系啊。
0: 哦，阿姐蛮好啊吗？
3: 系啊，今晚好食啊。
0: 哦，阿娘。
3: 阿哥三点进步哈。
0: 嘿。
3: 食三工呢啊。
0: 嘿。
3: 泡酒下边吼都好吃啊！
0: 哎呦，哇，好棒！正姐，安尼只讲多少不？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了，现在最近脑瓜够肿啊，婆婆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4: 诺皮痒，
0: 专给多少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性，那先不完是个大户粮食哦，妈咪叫，哎，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哈，阿婆好记给咱
4: 倒小不？
0: 以上广告，等下接班电话单呢，
4: 多指你讲，
0: 谢谢。来呀，咱今天嘛是要邀请好朋友起来帮咱讲好话，啊，你若讲好话要讲重点哦，当然你莫讲个热热等哦吼，啊，那么咱进前那是有骑着脚踏板，因为咱若起来讲好话，会上着脚踏板的好朋友，啊，你若过去有骑过人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机会你有别人，我助理拢有登记，你有上着无上着，我家拢有注意吼，所以你若退过，咱机会你有别人哦，拢卡袂起来。今麦当啊哈，当然咯，咱那好朋友那无食阮的产品嘛，希望好朋友唔好卡哈，咱是要有食了阮的产品的好朋友呢，回馈好朋友这脚踏板，一天至少要打两摆，一个打3分钟至5分钟，刺激咱的卡底60个穴道哦。

0: 我吼，啊，咱的那边若需要，啊，咱的那边刚讲好才卡起来，啊，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即马开始当卡礼拜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请讲嘿，
2: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嘿，
2: 爱国之人，哦，真好，
0: 嘿，安尼好，
2: 我那卡头乌吼，安尼拢无无那听哦，
0: 嗯，
2: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唱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啊！
0: 哎呦，啊，我看看你，
2: 快好啊！
0: 哦，好，
2: 我无让妈妈那听啊。
0: 好，安尼继续看你啊，继续看你好，稍等一线这边哦，一线哦。哪里好？你好，
3: 好你好。
0: 嘿，请讲嘿。
3: 我食钙固是吧，甲三点精补了，
0: 哦，
3: 食了足赞的啊。
0: 食了安尼好。
3: 啊，钙固是食了足够行路的啊，啊，拢未跋倒，
0: 未跋倒，
3: 没，我怕。我
0: 去，啊！你三鲜煎包食了哪好？三鲜煎包食了哪好？
3: 三鲜煎包哦，食了哦，
0: 嘿，
3: 较袂放油啦，
0: 较袂搞油啦，唔是较袂放油，是较袂搞油。
3: 哎呀，较袂搞油啦。
0: 好，安尼先，小戴好先接掉。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哎，对不起。我来，咱个顶卡哈，咱来开个加量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为什么都切那么快，好奇怪哦，吼，来，咱个顶个卡，来，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4: 喂，小李你好，
0: 请讲起来，
4: 哦，我食三鲜鲜补呢，食到呢，放足清诶，
0: 哦，放油较顺呢，
4: 心脏较好起啊，
0: 较心脏较，心脏啊那较好呢，心脏较袂喘了，现在。哦，
4: 较袂喘啦，你再过一食了，脚感觉拢加较会行啦。
0: 哦，安尼好，稍等来，医生接掉，嗨，谢谢。来，医生讲讲完毕，等下就换掉了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因为咱这广告时间袂当上久呢，所以那无客掉，咱无讲掉，不要紧。明天还有机会哦，哈，请明天请早，给你抱歉了哈，来谢谢啊，今晚请我大户呢，讲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那个贵提示啊，咱这个身体家己不必顾啊，只是有一天哈，你欠的钱拢会和什么人摊去，和病人摊去了哈。最赚钱的医院哈，像探钱的 Top Ten 哈，这十间病院。当然啦，这个上高探钱的是咱拿靠这边的长庚医院。哦，连续高档了哈，拢是探个变贵。今年个探话是探37亿了哈。啊，当然你想讲，这个到底拢是倒一部分台？当然，伊唔是讲要去探病人的钱。但是呢，一定是爱付出足多，这个伊有请足多人啊，爱电马爱钱啊，
0: 还是比啊？
1: 嘿，所以讲伊唔是钓竿要赚病人的钱，你别在那想，是讲伊经营有道哦。等下讲这几爿爱信哈，所以讲伊是想要赚钱，啊想了解是先得几个这病呢？啊，这个高一的冈山分院。哦，这个隔夜这个工商家哦，爱咪是较比较这个稳做嘛，较比较操作有可能哈。
0: 啊，是遐人心态较好。
1: 哎呀，这是有可能。所以讲，这当然啦、啊，有一边一赚到钱，伊的钱买去投资哦，伊唔是只空空的，是讲钱拢放伫这银行内底啦哈、哦。所以伊买想讲，哎呦，这个咧操作这部分的这 QQ 人哈。哦也是有哦，所以讲咱这真十名吼，有这個长庚医院、高雄长庚、黄龙长庚的哈，啊个中国附属医药大学，那、就是台中家哈，啊台北荣这个荣总，台中荣总，所以讲想要探级来看的是这样长庚哈，啊个荣总啊呢，所以啊来个各位混用最会赚钱，想要探级的病，那是咱这林口长庚。
0: 哦，真正是哦，迄、那个王延庆拢选掉呢。哦，油啊，哦，油也是他们的嘛，哈，台塑的也是他的、啊，
1: 石化业，
0: 哎、哦、呀，伊拢占上好的市场啊，油啊，
1: 半导体
0: 医院呐、啊，半导体它都有啊，哈、哦，这个塑胶粒也都是由他们在供应的，
1: 南亚
0: 全部都是他们的，所以王英肯因到家族啊，哦，一世人拢总免惊无钱人开啊，
1: 躺着赚，
0: 躺着喝，躺着赚。来，今麦个车到位了，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分享， 啊，那这个癫痫哦，你
0: 幽痫，大意叫幽痫。
1: 幽痫哦，很难念，幽痫啊。而且癫痫，嗯，这个那是身躯边有这种这个朋友爱中二的位哈，你爱去二姐。哦，我这按的是按呢，新店哈，新北市家有这社区的这保全哈，啊，突然之间人哎，全身躯咧掉了哈，全身都抽搐，啊，人就戆去啊，哎，这时阵当然哎，马上救火车，啊，佮还有啥，哎注哎有就注意种镇定药物啊，啊，你也讲我是一般的人，我靠我这种，我了看伊人。底下吼，都伫涂骹安尼丢嘞，啊，这個、翻白眼，啊，口吐白沫，甚至讲有人会用大小便失禁，对不对？既然是讲吼，有的人是较好，哦，这种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就停，啊，若是超过五分钟，好习惯，佮继续的时阵，啊，这个有可能变成挡，就是重复状态，就有可能对伊生命无好，对伊身体无好。诶，三星脑波因故的伤害啊，这伤害了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呐是吼，你要保护伊哦，上起码是啥，卖好伊的这个头哦，卖好去弄掉。哎，啊，甚至讲伊也严重的时阵吼，爱去啊看咧，是不是会夹着纸，对不对？当然，另外一个人爱马上卡电话了哈。你也知哦，长时间的抽搐会造成脑部大量的消耗空气，啊，加这个身躯的能源，啊，这个时阵咱的身躯那是过度安尼放，无正常的放电的时阵，当然喘气会愈来愈喘，吸不着空气，心跳不稳定，严重会无生命，啊，所以讲马上送病，马上卡叫这个救护车。
0: 上个。这个上个重要的是，哎，是马上揢一条筋啊，把伊嘴吼变落开吼，无伊
1: 夹的纸，
0: 无伊夹的纸啦吼。来，咱今麦上个倒唱歌嘞，这句我唱的叫做《花心》哦吼。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倒唱歌嘞，刷卡给接电话是谁？

0: 好，来，掌声鼓励。这个花心呐、啊，这个是朱庆元是周华健杜泽西。
1: 大富请问。
0: 哎，谢谢，感谢大富，谢谢。来呀，咱拢会认为讲哦，咱拢会老有对不对？啊，大行拢会退化。当然啦、啊，咱若食老讲卡塔乌啊，生啊生的硬呢，啊无食老哦，做一人话啥卡塔乌啊，人介济呢。其实呢，咱拢会感觉讲变老甲变大颗，咱的卡塔乌较容易派去。所以当然，咱一般都会认为讲哦，这个咱的观念拢会认为这种问题。但是哦，其实今天還有一个什么呢？今天有一个医学哈佛研究报告讲哦，其实咱的卡塔乌退化真正凶手，当然甲老有关系，以外大颗有关系。上最重要是啥？规工拢无叮当啊！规工拢坐掉的人啊！拢坐咧无要叮当的人咧，会比一般人体话佫提早 2.1 倍安尼啦，哦，所以呢，人古早的人吼，拢有咧作息啦，逐工啊，天光咧作息啦，天暗就回家了吼。啊，咱即马毋是啊，会变老变大，可能毋是主要第一名原因，第一名紧的是啥？规工坐掉，拢无要叮当啦。啊，你有安尼无？因为咱的软骨啊内底无血管，无像腱子包血有血哦，随时上养分互咱，所以呢，咱东西。这个关节拢靠上面关节液啊骨伤啊来补充，和咱这个软骨来叮当，较袂去受控嘛。所以当然啦、啊，这就是干啥？你有叮当，你有爬起来活动，伊这个骨伤才会制造。啊，你讲坐掉啊，当然袂骨伤就袂当制造啊。所以无怪你个关节软骨来退化遐尼紧啊，可是因为骨伤无够，啊就磨到变成伊个软骨来减少。所以希望好朋友。忙坐咧，袂顶袂当。哎、欸，你无希望将来卡头换人工卡头换，除了是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上个重要就是爱爬起来活动哦吼。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谢谢。
1: 是那个贵提起哈啊，咱这個骨头关在个腱子吧啊，然后都几间听过哈啊，当然啦、啊，咱这里台湾这里做者健康食品、营养品。啊，你当食倒一种哦，有的人拢无开钱，啊，安尼就你就唔对啊。你爱知钙质吼，爱虾米爱逐工食，哦，少量食袂使停。为虾米爱强调这钙？因为这个钙质是咱人体需要量上大的，哦，这个矿物质。所以讲，你唔是讲叫你一点买咱的，但是爱甲你提醒，你要有这個观念，营养品哦，咱为虾米爱买，为虾米要开钱？啊，我都好有讲，你若无把钱投资伫家己的身体，到最后你有年会了，钱拢有虾米人赚去，大部分吼即个病人赚去啊。好、哦，所以讲咱尽量保持咱的健康。但是你钙你咧买的时阵，你嘛爱知影讲，倒一种钙吼，伊是较好吸收，一个迄罐内底吼，是不是拢是你需要物件？那单纯就钙吼，单纯少很多吼，即、哦、个健康食品拢是。东西有做侪营养成分伫内底，我哋第二爱看这個，第二是啥？咱这几岁开始食，常常拢有人问啊，我等下50、65开始食去，不用啦，吼、哦，咱这你听到就开始食，吼、哦，因为咱骨头咧发育到差不多30、35的时阵是上官方上好，所以讲差不多是伫40以后这条线吼，咱、哦、的身体的老化速度会慢慢啊变紧。所以你啊，上班40岁以后，马上开始来去找你需要营养品来吃哦。所以讲钙是一定爱买啊，这一定要花钱买哈。为什么？因为你的普通。

0: 讲你啊，讲食食虾米小鱼干呐、啊，食鱼啊啦，食牛啉牛奶啊，那个量吼、哦，营养调查来讲吼，三顿你有乖乖食的人，差不多是食到800左右。但是咱每一天需要1000到1200 milligram， 啊，所以有的是你一定要另外食啊，另外的吃啊，你也该去考虑一件代志，唔食了去的物件，咪是100%吸收啊，啊，所以讲咱那个给价挂开晒啊，这所以讲概念是这样子。啊，你生活当中你都要食以外。你也该注意做些代志，比如讲，那卖翘脚哦，不要翘脚，千万不要翘脚，因为这翘脚的时阵，你是家另外一只脚的重量跌伫另外一只脚顶管，啊，你好跌掉迄个脚的脚头，是毋是承受较侪力？哦，是不是压缩了？对关节无好以外，啊，咱翘起的迄个脚，哦，是毋是转一个角度？哦，对咱的脚头跟咱这个髋关骨这拢是转，转的角度拢较大，哦，所以讲不要。这样翘脚、翘狼腿了哈，还给我盘腿坐嘛，尽量少。关在这块，你爱加去想一下。比如讲，你的脚头不好啊，你感受着讲哦，我这个、哦做这个动作有小可这个会疼，这边哇，就是这角度会疼。啊，咱是不是爱去有医生看一下，看一下啊？那是讲无代志，大概是讲对我是不是心情大家不好？啊，那加运动者，但是你选择运动，未使伤操啊，你得分配伫每一天的运动量。比如讲，咱讲行路好，以前拢讲爱行一万步，太多了啦。今年上新的主要是讲差不多5000-7000，但是我甲各位长辈提醒，咱不如来想讲吼，咱尽量做，尽量做，尽量行。哦，刚刚会流汗，你不可能讲骑四脚怪的人，一天行7000步吧？不可能啊！所以讲，咱是尽量做就好。好、哦、啊，除了这以外，咱该记住啥？有足多人是爱拜拜，跪咧跪咧啦，拜拜哦啊，跪咧吼，甲这神明讲话哦啊，这时阵你有可能你的工作本身就是这個，你就爱记住，定定跪的人，咱的脚头嘛是较早啊磨损。哦、啊，最后咱健肌吧训练就是爱运动，吼、哦，你有时阵吼，行行惯，以外手手啊，手这部分的训练慢慢也袂记哦。
1: 是的，虽然人讲要我在动啊，除了是补充钙质一定爱，以外跟软骨的胶原蛋白，过来就是咱低三钙的上面呢，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健肌吧，才有咱平常时上无至少一天就是行路30分钟，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啊，去检测软脚位。安尼你的脚哦，脚哦，咱走路会较轻，你若定定捏脚尾，你有感觉，你就感觉走路脚继续轻的哦。来，你好，你好。
2: 你是谁呀？
1: 嘿、hey, ，你好。
2: 我讲要问你讲迄，
1: 哈，
2: 迄镜头啊吼，
1: 嘿、hey ，
2: 镜头啊，目卡拢耳拢会
1: 疼。会疼，看你有退化是有痛风无啊？阿姆，你等一下来，我讲听一声哦。嗨、hey。

0: 啊，来谢谢东山这个。那么这朱琴的人是低歌量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许太太说店名要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来丽儿，姓索，哎，我想见我，
0: 嘿是嘿，
1: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0: 哎，车讲回来，
1: 来丽儿，我丽儿再过阵咯，
0: 嗯，
1: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贵州无啊，就是我今麦背楼梯啦，
0: 哦，今麦背楼梯哦，
1: 哎呀，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好，你继续看了看嘞，大哥，嘿，继续看那个干两等哈，谢谢。好，三片我接了，请公公点点回来嘿。
2: 哎，我知呀，我有滴手机，阿官吼，顶啊，跟你讲我，他未听我阿姊嘛，今都变嘞，这一个电话就会做，我今我达哥检查哦，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片金宝吗？
2: 有啊，加条钙过去，我用阿妈。
0: 钙过去，好好
2: 好，不能管。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呢，谢谢你，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来，丽儿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就说哈，
0: 哦，
3: 你真好，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对，
3: 下辈咱得过过的去吼。
0: 哦哦哦，
3: 我食种未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唰。去，那天是我就炸起来了。哎，一嘿，
0: 好事大门讲，
3: 你食的啥？我讲去过界，啊，好事啊，点点无讲笑，我就真卡你嘴食。哎，我吼三单吼都会行。
0: 三单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啊，啊，你注意呢，慢去跋倒呢。哟，阿妹保重哦哈。好，谢谢。
4: 你好，因为我哈，我说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啊，你有检查呢？哦，好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是就是啊，
0: 嘿，来车工厂店起来，
5: 就是啊，
0: 嘿，车工嘿。
5: 我的腳去用弄回去喔，啊，我去看你的蓋過去來吃，吃了腳會走了。
0: 哎呦，哇，這麼好喔，好，這樣繼續看看看，把蓋弄回去啊。好，謝謝阿妹喔，保重你喔，謝謝。奶奶你好。
6: 哎呀，是什麼呀？
0: 是，是，是，是，是，是，
6: 是，我給你吃蓋過去第三關的啊。
0: 喔，啊，吃得好不？
6: 有改善。
0: 喔，這樣，對，對，
6: 這樣。有這個，髋關節這個位。
0: 哦，阿官这是会疼呢，
6: 嘿嘿嘿，
0: 哦，髋关节啊，即卖呢？
6: 即卖有较改善啊，啊，过另外疼，
0: 哦，
6: 我
0: 多
6: 是
0: 再
6: 过，多是再去过一关俩。
0: 无紧，啊，咱真紧个房关了好哈，哎，阿姆先生，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讲一罐钙过质就好哦。因为咱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上好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是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手会以上哦，爱会食一粒。你也感觉恁到囡仔大了，真正是有够大，有够大哦吼。所以呢，咱这哦登记拢安尼改食，啊，咱登记拢过啊，补充咱来会变咱有上了点数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一件呢，吃好，甲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
7: 多准一讲，
0: 谢谢。好好，谢谢。来，丽芬你好。
8: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8: 哎，请问，哎，骨头啊酸痛，哎，是要吃什么？
0: 哎，接电线哦。我想听等者。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
9: 我迄腰脊骨酸啊，卡底吧，迄是啥物？
0: 你中。啊，你讲接电线哦。哎，谢谢。来，我来跟大家唱歌咧，我两个来跟合唱《山顶的春天》。
7: 嘿嘿、hey, hey,
0: 哎，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

0: 我咧挂耳机啦，那单位你敢有听个水在流声？
1: 无唔对，
0: 这个这无线真大了，可能个是去放尿。
1: 招变数，难不
0: 掉。可能挂不挂到就来去放尿啊？因为这条挂伴奏啊，变变是啥？流水声音呢、啊？啊来，可见哎，大会这无线未歹的是呢，没有想要去上厕所呢。来哟，说那个要不然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打您呗弄个蛋卡里边的谢谢小米老婆姐来敲空回来嘿
2: 我先生吃那个三眼金箔跟盖固子还有艾尔德那三种都有吃
0: 嗯啊吃的怎么样呢
2: 他哦之前哦那个咳嗽哦咳好久都不会好
0: 烧了然后烧不好然后嗯，
2: 对，然后他去看中医，也看西医，也看，真的、嗯、啊。然后我就有听到你们有见证说吃这个咳嗽会好，嗯、那我就买了
0: 他吃。啊，现在吃了好不
2: 好？嗯，他吃三个月，现在好很多了。
0: 哇！
2: 他有一直咳，就咳在那个肺有没有？嗯，这有血丝了呢。
0: 哎呦，啊，那血丝要看医生呢。
2: 对呀、啊，就是有去照啊，啊是没有，因为他咳到那个。那个可能气管有没有？
0: 哦，发炎啊，
2: 多些发炎，对，
0: 是是是。啊，今麦今麦有好无？
2: 有，现在好很多，哦、现在也不咳了。
0: 哇，那你叫继续看的呢？耶，继续努力，嗯，别再放掉啊哈。姑娘，谢谢你。哪里你好？
3: 嗯，谢谢。大家好，好。
0: 嘿，来请讲的。
3: 我咧三平金宝哦，我咧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检查出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小姐你好。哎，哦，大姐，安尼你也甲恁儿子讲，后摆油炸的卖上正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张大姐你好，你要甲恁讲好话呢。
3: 哎，我都，
0: 好来，
3: 多叫起来，讲这这两
0: 件衣啊。来，大姐来，三平又不来，请讲起来嘿。
3: 嘿，我用了有够好。
0: 安那好，我知你老朋友你用了呢。
3: 哎，好，我三样拢吃呢。
0: 嘿，是讲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3: 吃了哦，骨头也好。啊，三种先补哦，食了也做好。
0: 安那好，
3: 我鼻水倒了也拢好呀。
0: 哎呦，
3: 嘿，啊，都困，拢都一路，
0: 哎呀，
3: 倒呐。
0: 好，
3: 今麦我拢一早是食一粒，啊，用暗是食两粒，好困个。
0: 哦，安尼好呢，我老朋友啊，身体也讲好了，张大姐，好谢谢，来感恩你哈，谢谢。来哟，我讲过哦，上济人食，上济饿了，规身骨拢家己过头头拢食一罐呀，就是食咱这罐。三线金箔，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箔，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呢。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当然是食咱这罐钙固质咯。那么咱这两罐三线金箔甲钙固质做一只，哎，这两罐叫做黄金。

0: 金牌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的人家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如果是朋友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告警个不啊？
1: 努努皮昂，
0: 假贺不贺，就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这帮兄弟来个讲了什么？哇，人生的三大事啊，其中一事的啥？困。这困眠真的是太重要，你困无饱，你精神的无，你就压火气。咱人压火气的，后摆将来开始发炎呢，对咱的脑也无好呢，对咱的内脏都嘛无好诶。这拢是因为甲长期困眠无好有关系。那咱即马先请大夫来讲下这个困的问题啦，谢谢。
1: 还是那个各位提醒困眠啊。哎呀，这个困真正无好处理呢。我就这样哦，拢想讲要好啊困，但是无法度。当然啦，咱常常个各位建议都要补充营养以外，啊，为什么讲补充营养？因为有足侪人是欠营养所造成无困哈。啊，这时阵咱个啊，你建议讲爱加运动。哎，为什么要多运动？因为有这调查的资料，有研究的资料是安尼讲哈。即来讲，你是拢咧无用的人。伊个细胞拢是拢比较紧张，吼、哦，咱滴个细胞啊，那这里全身躯的每一个系统的机能拢咧亢快，吼、哦，啊，这时阵，咱的脑部就一直咧叮当，吼、哦，啊，若是讲到这六七点了，你看，哇、哦，这里都终于哦，当休困啊，哦，你的全身躯也当放轻松，安尼，你也当吼慢慢安排你后边时间食物件啦，放轻松啦，吼、哦，变成就是你的家庭的生活，安尼暗时当慢慢的好困。啊，若是讲你有这个红卡吼，这个公司一直给你卡电话，嘿，无多好好困啊。啊，若是讲换成换成是咱这已经退休啊，啊，是讲有年岁长辈，你是都无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啊，甚至讲有人你是都无咧叮当吼，啊，你行来行去，忙来忙去啊，啊，也无特别的代志在做，吼，啊，有可能看下电视，用灰，有可能用就是发呆，对不对吼？安尼你是拢无当暗时啊去看啥政论节，因为做者节目拢是暗时啊较有啊。看了以后，听了之后，耍手机啊，阿要来困，啊，刚困得起就困不起啊，因为你专心苦的这个机能啊，个这系统，规工拢无咧做代志啦，所以讲你规工拢营营，变成无生活目标。你的头壳就讲啊，咱主人你是也无当啊，暗时咱就继续安尼哈，恁就又唔知虾米时阵卖关机啊。就是安尼，所以讲咱有啥物电台甲你提醒哦，是爱加动多动啊，甚至讲你培养一个兴趣，你去甲别人吼，去开讲啊，哦，你去学物件，安尼你时时有一个啊活动，有一个目标的话，暗时当较好困哦，啊，甚至讲你有加一些运动，多运动多动，安尼暗时绝对较好困，所以伫这个观念来讲的话吼，安尼是不是你会想讲哦，原来啊？我按这几岁开始无困的是什么时阵？你去想一下，是不是按你退休开始，
0: 是
1: 也是讲你暗时啊吼，弄一只乌白想开始，那去想一下，一定有个原因的。
0: 是的，哎呀，小蛋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爽，看蛋哟，谢谢。

0: 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暖暖山轮站，这是王丽友所唱的学生节单，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哦，就算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我请讲嘿。
1: 我改起来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啦哈，那个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0: 我
1: 那种在一份，
0: 阿金妈好不？
1: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1: 你好困了哦，
0: 有靠好困吗？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我要紧个干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三片有无？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啊，天光啊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2: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安尼好，好，继续看嘞，好，感谢大姐哦，个干两顿哈，好，谢谢。李伟你好，
3: 嗨。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1: 我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起来嘿。
1: 我等好在，我提关起。
0: 商品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我在一关讲做阿亚多那嘿哈。
0: 好。
1: 阿个接一关讲做。
0: 三千进步。阿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几嘞？
0: 阿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阿无拢起来拢。哦，
0: 你们家听着了，你
1: 们在啊？哦，哎呀，
0: 等下刚好困呢。哎，刚好困。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嗨，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半困眠、半到眠前、眠前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后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哎呀，得那，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加跟困眠成分哦。哎，咱这款内底的有我来这个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胖红泥哦，那么你这个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个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一旦帮助咱会特别黏体哦哈。那么咱是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或让人特别疲劳，所以呢你那阿达妈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亚德纳。那上个先来当个讲三品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哦，唔是当困眠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高超凡的人就会较慢安尼啦。虽然唔记无阿爸，哪只会哪好，把人食会好，你嘛食会好哦吼。会记哦，食好就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
4: 谢谢啦。
0: 哟。
4: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甲你讲。
0: 谢谢，感谢你。
4: 我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4: 我就有一个问题吼，你要请教你
0: 咧。
4: 我每个月拢困未上去。
0: 困未去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会变你当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的时候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加点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会变当个转100.5 102.5 下波的。3点到5点收听啊。

欢迎收听这教来，谢谢，感谢你阿多。人古早人讲的吼，真正达古拢该有伊道理的。人亲情呢，啊那钱呢，钱性命。您敢捌听过吼？老母过囝，老母甲过囝哦，哈啊为什么啊？那么这家己有一个阿嬷，伊甲过已经过往的后生啊，因为伊的后生呢，在生的时阵该偷摕伊的烟啊，甲土地捐赠啊。点点甲伊阿嬷的名下的两笔的土地甲办理过户，因囝死了呢，由伊新妇甲四个孙啊继承，阿嬷整个过啊，过啥为做文书甲亲签，但是呢，法官的判定是伊的指纹的鉴定哦模糊不清啊，未清楚看无，无法度证明伊那是被偷用的。啊、来啊！甲为做文书呢，拢总无起诉啊！啊，这个过程是安尼啦吼。啊，法官哦，这个超过了个所期间的这個法官哦，有那无受理哦。你敢知？照你讲，这個法官，我觉得真的有一些法官哦，不晓得我讲啦，这个法官哦，目睭拢看顶面啦，拢无咧注意的看迄个内容啦。照你讲起来吼，是伫民国1905年，这阿嬷的公公囝趁伊无注意的时阵呢，去伊那家捐赠啊，去拜托人办这啥这个过户啊。那么呢，将两笔的土地过伫因囝的身上，结果伫110年的时阵，因囝亡生。这土地当然就是因新妇甲因孙啊继承嘛。但是迄个时阵哦，阿嬷才知影呢。哈，其实咱人若发现开始伫半当内底，还可以当处理呢。算讲你过去唔知影，你即马才发现就讲奇怪，阿妈讲奇怪，伊的户口名簿奈干嘛唔对呢？这土地诶，伊个名内底厝的名奈变因新妇的名安尼啦，伊整个寄村镇信函，要求因新妇甲孙啊甲行医安尼。但是啊，因新妇呢，竟然吼含插都唔插伊啊，伊真吼。决定要甲过，所以呢，伊当时知影阿嬷是因囝105年就甲偷过户啊，因囝是110年亡生，这个阿嬷当时知影这代志110年，所以呢，那是依照讲起来，依照法律的规定是，你发现的，你当个你发现开始知影的时阵呢，半年内半当来对面啊，爱去紧提出告诉。那么为什么阿嬷在110年的时阵，伊就寄纯正信函啊，各因供应新妇呢啊，改骗改算因囝个骗？为什么法官伫到114年这样，经过4当，经过3当，才个提出的告诉？所以超过了啥？伊知影开始的6个月，怎么变无效呢？我干嘛呢？无理呢？但是阿嬷开始调个告，有请人去告嘛？结果法官不采纳呢？那完呢？啊，不是有法公法，无力公力吗？啊，这个法官啊，拢无照法律咧行，就是讲，阿嬷115年知影发现的时阵，伊110年啦，伊110年的时阵，阿嬷发现的时阵呢，伊就是个寄纯正信函啊。咱是一般是用这个、法律是规定。发现开始会半当来底，安尼敢无？伊个提出啦，结果这个法官哦，佮拖到114年呢，这个提出的告诉，根本都无效，超过6个月啊嘛。所以呢，变那个告，告会行未？告未行？那么这种的，就是讲，伊个告伊伪造文书嘛无行，告伊侵占，嘛是无行啊。告诉乃罪哦，伊这侵占的法律上是告诉乃罪哦，严格啊。我那就是无惊的啥，伊超过6个月啊，所以啊，这家己的地方法院呢，做出了安尼，这个甲驳回了阿嬷靠家，阿嬷讲哦，伊毋是因为伊心不对变无好啦，伊上个重要是啥？感觉讲伊食老土地嘛是囡仔的呀，但是伊感觉讲用偷的这点呢，佮伊心不对冷。做领导个对态度无好呢，伊感觉讲伊无想要互伊新妇安尼啊，所以啊，

应该是不是因为别的囝无伊无写出来，咱唔知影。所以，但是我感觉讲，这就是法院，这叫做法院啊。其实，咱台湾有真侪啥恐龙法官呐、啊？恐龙法官是什么？伊都根本案件伤济啊，啊，无咧斟酌看到内底面的内容，伊要看详细啊，即造成这叫做我误判，误判的是讲，迄、那个敢判了唔是正确的，唔是正确的方向呢？这害着人呢，为人安尼想袂开去自杀呢？你唔知道我真卡的是有一个我知影一个阿嬷，因到土地有哪介济，因后生个弟的时阵有哪一模一样的案件，干新妇呢偷偷改过户伊两块土地，有哪同款哦两块哦，伫大路边啊，即我枕头的大拢。

0: 没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

0: 负担的，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叹息哦，
1: 叹息哦。
0: 哎，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全部时间搁甲报一遍。红青的永坚固，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霜，还有咱这个养生美，还有无成分的纯肉酥，还有肉条，还有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信。
0: 哦，这个配比如上好。
1: 嘿，
0: 哎呀，
1: 啊，个有还好食海蜇头，
0: 嗯，
1: 特鸡蛋、蜜汁、黑豆，嘿，无清楚、无了解哦，拢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小甲问一下，
1: 嗯，
0: 啊问了人哦，安尼可以，啊你就甲买，
1: 对，
0: 哦，
1: 天气热热呐，安尼食无啥类吼，
0: 嘿，
1: 啊，食一寡这较轻松的面凉拌的物件。

0: 对吧、
1: 啊？哎、欸，给做轻松。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有的人无喙齿啊，买食吧。
1: 嗯，
0: 爱叫一口松，下面做一口松，一做起来硬硬，敢那疼啊。
1: 嗯，
0: 啊，你即马迄个个塌了吼。啊，羊去，哎、欸，啊，就是肉酥啊。
1: 嗯，那那酥酥胖胖。
0: 啊，肉酥好啊，肉酥就有氨基酸啊。
1: 等两倍剂。
0: 够两倍剂啦，哇，这上好啊。哎、嗯，免、欸、让你安尼补加安尼奇怪叫安尼。
1: 哎。
0: 哦。
1: 对。
0: 啊，松，这毛肉条啊。
1: 嗯。
0: 啊，肉条你无喙齿的人，你甲拢利用，甲练嘞，练嘞，练嘞，一时啊，够了羊呀啦。
1: 嗯。
0: 哦。
1: 肉条较嫩。
0: 对。
1: 肉干吼、哦，较甜较嫩。
0: 氨基酸。
1: 嗯
0: 哦，
1: 两倍剂，
0: 两倍剂，咱人呢氨基酸两倍剂咯，身体会较用，
1: 较袂要紧退化。
0: 对，哈、哦，紧、嗯、找罗岗小姐个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朋友讲要听龙千里的一条迄、那个。戏梦啦，戏梦。
1: 嗯，
0: 哦，这条真好听，哎、欸，来，大家欣赏。

0: 农村里主唱歌哦，
1: 嗯，
0: 这个歌唱了上好。
1: 讲的什么话？哦，原来就好。
0: 苦守寒窑十八冬，
1: 嗯，
0: 啊，这素平贵回来的时阵哦，
1: 嗯。
0: 我那讲着倒转来，
1: 袂哩呢啦。
0: 我那袂哩呢啦。
1: 嗯，
0: 啊，若要困，煞嘛唔知要哪困。
1: 嗯，
0: 嘿。
1: 啊，一转来都阿袂讲着话，都要困。
0: 哦，嘿
1: 啊，
0: 对哇。
1: 嗯
0: 嗯，这条歌唱了有意思，啊好听。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歌剑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阮的产品。那要地龙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有啊，这几天吼，天乌乌啊，不如何？
1: 嗯，
0: 啊，拢全有乌乌啦，那练袂落来，你急火啦，
1: 嗯，
0: 急火哎，嘿，我吃呀呢，人我吃呀呢，
1: 嗯，
0: 哎呀，啊，都在这里喝完啦。我杀了哎吼，
1: 嗯，大凉了。人
0: 家他们讲哦，较轻松。欸、啊，你那下面几点点啊吼？
1: 嘛无够，
0: 给吃一下啦。
1: 嗯，
0: 嘿啦，
1: 对啦，
0: 来啦，邓丽君唱的吼，天乌乌，阿伯如何啦？
1: 嗯。

0: 讲啊，食较重咸，
1: 嗯，
0: 讲要食咸的，
1: 哦，
0: 啊，个阿嬷讲食较正，
1: 嗯，
0: 哎呀，无食伤咸哦，敢那高了夹起来，啊，两个小怕拢变我顶，去到顶弄破，啊，两个变好高，
1: 怎拢免食？
0: 哎、欸，怎拢免食？
1: 哎，
0: 哎呀，
1: 没戏唱啦，
0: 没戏唱啦，啊，两个都要有八道啊，哎呀，
1: 嗯。
0: 欸、这歌自古早传落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过来咱一条迄个俗木的行船人，哎、欸，行船人有怎样有那俗木？啊，你来个听看麦啊。
1: 嗯。
0: 哦，俗木的行船人。

0: 小宝的子孙人齁。
1: 是安尼小宝。
0: 子孙小宝啊，敢若掠船掠鱼啊掠掠的。
1: 子孙掠。

0: 鱼啦，你掠船，
1: 掠
0: 船要怎啊？
1: 无啦，啊，伫咧船顶掠鱼，
0: 嗯，
1: 啊，掠掠诶就无聊啊咧。
0: 我知影啦，无比林鱼通掠啦。
1: 唔是啦，伊在一个甲一个所在港口，
0: 嗯，
1: 啊，渔船卖人，
0: 嗯，
1: 啊，卖人了后，因来趁钱，就甲因买一寡物件，啊，摕摕转来，叫做舶来品啦，
0: 哦，
1: 知无？
0: 啊，我意思是讲，俗物俗物就是。船顶无美人鱼啦，
1: 嗯，
0: 嘿啦，无迄个期待通陪你啦。
1: 你都干那掠鱼，
0: 所以才会寂寞啦。
1: 掠鱼都掠到我要忝死啊！
0: 嗯，
1: 那有头个个想爱有诶无？
0: 哦，迄哪个有期待伫个船顶吼？迄个掠鱼个快乐加偌有咧？
1: 哇，啊，大家都能卡能手，
0: 那能卡能手，迄快乐加偌好咧？
1: 啊，我有代志。
0: 隔壁是苦逼啊哟！
1: 哦，
0: 能穿好啊！
1: 哦，
0: 包你包你大比隔壁一块皮啊！
1: 哦，身体够用，要赚人钱哦，这赚得多了，
0: 要赚人也多了。
1: 哎，
0: 嗯，
1: 出来然后又呢，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哦，咱这个骨头拢还够用啊。
0: 好掉，
1: 爹地那个怕灾，草料有头中间哦，
0: 嗯，
1: 最近呢后背。吃到八九十个哦，身体就作用的啦。
0: 对，
1: 哦，
0: 嗯，
1: 我就想，我三比八哦，啊，我就是啦，我十七八岁就去做兵啊啦，
0: 去操啊啦，
1: 去操迄个陆战队啦，吼、哦，操啊上呀，安尼头晕吧，
0: 还白叫无？
1: 啊，我甲想起啊，迄阵啊就有去操啦，
0: 嗯，
1: 迄那无去操哦，等下咪是恁家的，
0: 嗯，
1: 系啊，
0: 对啦，
1: 从骨头甲顾好吼、哦。老的少年的骨头那无好，连个只酸，连个遐疼吼，喊喊叫吼，
0: 嗯，
1: 唔知要喊有上听啦，啊用注射唔是办法啦，进来吃，大家吃拢大家饿到安尼吼，
0: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也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吼、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一寡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

0: 伫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这骨头呐酸抽疼麻痹哦，
2: 嗯，
1: 啊去找医生，啊医生讲无紧，我就甲你落两档了吼，
2: 嗯，都困了，
1: 啊你就休息休息啊啦，
2: 嗯，
1: 但是。到后尾过来，
2: 哎，有效啦，过
1: 头
2: 就过来。
1: 那阮讲过这个红星的养筋骨吼，讲遐久啊，啊，大家嘛食遐久啊，大家食吼都有效哩咧。哦，啊，都要继续个食。哦，
2: 重点就是讲咱的产品无副作用。
1: 哎，
2: 嗯，安全够有效。
1: 啊，老百老李吼，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啊，这拢广告二三十年啦。哦，
2: 嗯，
1: 从骨头顾好，哦，人要安尼，
2: 行东往西，哎、欸，快活，
1: 百官百家哦，
2: 嗯，
1: 拢没有问题啦，
2: 对，
1: 哦，红军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吃，哦，啊，即马你若买半担哦，哇，
2: 有犹太哦，
1: 最近哦，有犹太哦，搁较贵都无啊哦，
2: 嗯，
1: 哦，咱讲像是啊，七百岁，即马拢总来啊，拢新岁，
2: 嗯，
1: 哦，你甲看你就知讲。吼、哦，这样呢，哎，油材好，啊，规粒、逐粒拢甲咱判家呢金色色，吼、哦，
2: 嗯，
1: 会记讲咱红鲜用筋骨，紧甲买顿来食，吼、哦，都无唔着，你就公公阿食啦，早阿妈食十粒，食十粒，安尼就好啊。
2: 因为你不断的退化，哦、你都要不断甲补充，
1: 对，
2: 啊那无吼，咱这个骨头，伊、嗯、吸收营养都吸收袂着。因为吼、哦，你吸收比你咧退化吼、哦，佫较慢。
1: 嗯，啊，即马即个产品拢总来啊，拢新的产品拢总来啊。哦，啊，所以你若要买半担的人吼、哦嗯，当然佫有甲你
2: 犹太，
1: 甲你犹太。
2: 嗯，
1: 哦，啊，食咱食好，哦，唔能三食四小滚安尼，
2: 都要佫定来。
1: 对啊，
2: 嗯，
1: 迄滚水来咧行吼，嘛都要行好滚。
2: 嗯，
1: 啊，无你个行个无滚的这中间，
2: 搁放伊，
1: 啊，小等如果搁行一摆废气，
2: 嗯，
1: 骨头的问题，交代哦，红星的养筋骨，哦，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1: 男性。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这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嘿啦，搁迄个碧软的酒杯啦，要听到啊歌吼，那听好爽啊呢。
1: 嗯，
0: 哦，啊，三品完了都爱高官哦，2999-8692，
1: 重点哈，2999-8692。

0: 乱呢酒杯，
1: 嗯，
0: 即马即个白酒人呢，茫无声息，上听乌呀乌呀，
1: 老白油，
0: 迄、那个大眼睛哦，
1: 大大黏黏，
0: 涩的涩的涩的，哇，大眼睛上危险，啊都啊无油啊，啊你你呢你呢，你个白酒人无呀，啊都害伊啊，
1: 嗯，
0: 啊即马即个白酒吼，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多，哦，一手。这边手术好势，啊，即马都换迄边，唔是今仔手术做，啊，明仔手术，都要等一段时间呢。
1: 一日一日要六困，
0: 互你手术起来，哇，光影影，啊，光影影，这中间，啊，你都要呐，你都要紧甲保养哦，哦，甲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啊，无你即马讲，我都光影影。啊，过来这中间一段时间，过喇叭油啊，哦，开始过来，啊，嘛是了个手术，倒不如你即马手术一摆了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绝对也买顿来吃，啊，直直吃，直直吃，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干，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哦，
1: 嗯，
0: 啊，无你若无我顾的中间呢？后摆个老外油了，哦，啊，而且还过来个手术了，
1: 出头的过来，
0: 倒不如咱这么就个创好，哦，目睭金色色，啊，咱大光明，绝对要爱个吃，哦，目睭药啊，就是顾目睭的，红星大光明，你就要记好好，哦，跟找陆江小姐个主文，2999-8692。即马若买半打吼，即阵啊拢有安尼
1: 犹太，
0: 犹太，啊个价都无犹太哦。
1: 嗯，
0: 哦，这一段时间了尔啦，啊无定定咧犹太中间拢未好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买顿个食，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最近大家拢去食着迄个毒油，哦，
1: 嗯，
0: 啊，咩大饭店啦，哦，大间的迄、那个餐厅啦，出名迄、那个，迄、那个餐厅你甲看咩？
1: 五百罐呐、啊，
0: 拢丢啦，啊，咱啊，咱有食着有啊，
1: 差不多大家拢食着
0: 啦，咱嘛拢食着啊，
1: 一年、
0: 啊、
1: 一年拢有食外口，都一年拢食会着。
0: 啊，你即卖来讲，我咧贪官啊，吼，你来。你就要去甲退，
1: 嗯，
0: 甲退回。
1: 哦，
0: 我讲你啊，食落啊，你甲退啊，讲着都啊，退唔食米啦，一罐退好你百几块好无？
1: 嗯，
0: 对，哦，
1: 嗯，
0: 啊，这就讲道德事业啦。恁应该是讲诶，毒油，恁应该是知影啦。
1: 嗯，
0: 啊，想啊，点点卖讲啦，都安尼卖卖出去哦。
1: 嗯，
0: 啊，食食诶。
1: 反正吃也袂嘛相死啊！
0: 啊，咱卖吃就好啦。
1: 哦，
0: 啦
1: 嗯，
0: 哦，啊，村内人吃好死也无要紧哩。
1: 嗯，
0: 哦，在你那里逮着安尼哦，马上拖去枪毙呀。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看啊，讲者多顿的话，实在都在台湾实在真好安尼。哦，
1: 嗯，拢食
0: 到。我那个嫌台湾歹，无看你要去倒位啦。
1: 嗯，
0: 哦，我唔爱甲你留啦。
1: 嗯，
0: 甲你老废去啦。
1: 嗯，
0: 啊，即马有个人搁伫个刘汉年遐吼，吼、哦，伫个加乱啦。
1: 嗯，
0: 安尼加乱，啊，你若当作台湾未爽，未爽，你就过一瓶就好啊。
1: 嗯，
0: 吼、哦，咱的产品赞，吼、哦，啊，而且检验搁真严，哦，顾着咱的这个财产性命，台湾就是安尼一级棒的，哦。跟找陆江小姐做我们的产品，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来，博多也准。

0: 一条做波多亚船，
1: 嗯，
0: 哦，啊，最近电视拢播迄个毒油啊，
1: 嗯，
0: 垃圾油啦，我大家拢食到啦。无论你好野山哦，有诶拢爱行迄个高级诶餐厅，
1: 嗯，
0: 高级诶牛排馆，哦，迄吼食甲几百多。
1: 干那鸡，干那鸡排都免讲
0: 啊，
1: 鸡排一定炸袂起诶。
0: 哦，
1: 哎呀，炸油炸诶啊！
0: 你讲王品呐、啊，
1: 嗯，
0: 啊，搁有啥物迄个酒店诶大景诶啦，
1: 嗯，
0: 拢掉啦，拢掉。
1: 嗯、哦，啊，因为恁拢爱用大桶的呀、啊，大桶的唔得较方便。
0: 啊，这好嘅人讲，嗯，拄仔来行迄大景的哦，才有派头啊。
1: 嗯，
0: 哦，唔只系样啊呢，哇，大家拢去食到这垃圾油、毒油。
1: 啊，大景、小景都嘛有。
0: 啊，即卖只嚟讲，阿达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滚水加啉一挂啦，啊，红气的五年阶段紧食啦。咱这个红气的五年阶段，你卖看安尼哦。人讲千滚几路，万边啊几毒素，哦，
1: 嗯，
0: 咧万边几毒素啊，啊毒素呢爱甲清好掉，哦，血嘛爱甲清好掉，垃圾嘛爱甲清好掉，
1: 嗯，
0: 哦，较袂安尼，嘴大嘴阔嘴臭，哦，而且讲防止五年阶段，阮这销路吼真好，哦，真正真好，但是呐，无赚啦，啊销路好我都无赚你咧。
1: 薄利多销啦、啊！
0: 这个红星五年阶段，而且已经介绍三十几年呢。哎呀、啊，
1: 嗯，
0: 所以若知影的人知，唔知影的人就无法度啊。哦，啊，甲买顿来吃，你早唔甲吃十粒落去安尼吼，北来啊火啦、垃圾啦，甲你清清掉。哦，较袂讲呢，你想讲啊，他垃圾油掉里啊，要安怎呢？
1: 嗯，
0: 迄毒油哦，唔是垃圾油哦。佮清清出来啊！
1: 会啦，大北来就袂看我。
0: 对啊，
1: 嗯，
0: 千滚几路，万边啊呐，规只毒素，这毒素呐，调这体内吼，哇，肠啊会啦，胃会啦，
1: 解毒肝，
0: 肝会啦，哦，这会拢甲你甲你调理来底，垃圾骨来底，清清出来哦，清清出来哦，这一罐唔正钱哦，清理啊五人尔，哦。你就报恁厝边隔壁讲，唔免搁再提起，甲买顿来食。
1: 嗯。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食了，北来的垃圾拢来清清出来，互你较安心啦。
1: 嗯。
0: 哦，啊无调理体内，唔知当时要甲你发作，你嘛唔知影。
1: 对。
0: 哦。
1: 啊，即卖买半担有犹太哦。
0: 对哦，你若买半担，即卖拢算真诶好，是最近哦，阮遮货拢来啊嘛。
1: 嗯、
0: 啊，最近讲啊，这批就讲要特别犹太咱的这个朋友啊呢，拢现做现青的现老啊，哦，啊，即卖来犹太过过来就是无啊啦，你若买半担，啊，绝对有甲你犹太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对，来。本水湖这只老火车母吼，甲牵出来，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过来就是讲爱水是咱人的本性。
1: 嗯，
0: 哦，啊，要安怎水，有诶毋知讲要安怎水啦。啊，你着面甲洗哦，清气清气。啊，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哦，
1: 对，
0: 啊，提来，啊，你就安尼个抹抹的，个胖胖的，阿妈棍刷个酥酥的，逐工安尼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吼、哦，迄面就安尼光影下水溜溜啊，
1: 做光色，
0: 啊，一寡头家娘，一寡小姐哦，伊讲我要搁较水的，会使啊，咱即毛珍珠霜。做较大罐，哦，一头骨个中间哦，啊，就安尼个胖胖的、拖拖安尼吼。你若出门个中间，人唔知讲你化妆，
1: 嗯，
0: 这叫厉害，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个，你安尼个，安尼个涂敷了后，
1: 抹抹，哎、
0: 欸，珍珠霜，搁再安尼个大大的安尼吼。你较早个面拢有遐一点一点一度安尼吼，
1: 嗯。
0: 迄种骨头面拢无，
1: 伊淡化咱的黑色素了，
0: 水溜溜了。
1: 啊，所以讲这两罐合起来吼，安、哦、尼配合落去抹吼，
0: 对啊，
1: 哦，迄面安尼加正光色，
0: 你有耐心。干那这半担啊，甲创完了后吼，
1: 嗯，
0: 你会感觉讲差真多啦，
1: 嗯，
0: 那甲差无多，讲就倒转来，点只广告都浪费啊，是，
1: 嗯，
0: 哦，啊，阮这原来卖真久啊呢。爱当初啊，人走去法国吼，所以叫等回啦。
1: 嗯，
0: 哦，一个朋友安尼烦恼个，啊讲啊等来未啦，等来未啦，到后尾啊偏等来，伊就过去等过研究啦。
1: 嗯，
0: 过研究过较好安尼，哦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买半打哇，大行都教好你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咱产品拢找洛江小姐。
1: 咱这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买半担，我那有犹太哦。
0: 今麦你那产品买半担吼，
1: 嗯，
0: 都回拢来啊，拢新的啦。
1: 嗯，
0: 哎、欸，这批来中间拢是咩犹太咱的朋友啊呢？
1: 嗯，
0: 哦，会记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雄红有乐町，日本的嘛有啊，台湾的嘛有，拢真好听啦。
1: 嗯，
0: 系啊，
1: 超好啊。
0: 啊，若要订产品，朋友会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
0: 明。对了，咱就酸瓜还酸瓜，
1: 嗯，
0: 啊买物件还买物件，啊甲分好清楚。较袂安尼家家做一堆，
1: 嗯，
0: 啊，你一个节目了，煞全开会去啊，你咧？
1: 啊，你若讲到无清楚吼，啊，问罗刚小姐吼，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啦。
0: 对啦，
1: 啊，因为伫咧线顶，阮拢有广告时间哦，有迄个时间的限制，所以讲吼。比较讲较歹势吼，朋友恁起来问问这個，
0: 啊，你若问罗刚小姐吼。
1: 伊也无时间的限制，
0: 慢慢啊问，慢慢啊甲你讲啊，
1: 嘿啦嘿啦，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来咱这个甲朋友讲一下吼，这每一个人有时阵拢会去疏忽去啦，那落雨吼，就等夜雨伞出门啊，啊那无路吼，就袂记哩夜灯啊咧，
0: 怎个办咧？
1: 怎个坑咧？啊坑啊，都有当时嘛坑啊袂记，但是哦，那唔是咱的物件吼，你都唔当想讲，哎呦啊我无夜吼，啊这去踅街踅踅咧，啊出来看门口靠有人诶红坑河山哦，凊彩夹一支啊就走安尼哦，安尼是袂使哦，起码哦弄迄个单位都有监视器啊。嗯哦，这监视器，那我咧监视的嘞。你俩凊彩夹一支啊，吼，安尼会防发咯。
0: 所以我都亲见啦。
1: 啊，对。这个南投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哦，啊去卖场买物件，啊伫咧这个门口靠吼，嘿，门口靠那有切汤啊嘛。啊，看到讲有一支雨伞哦，做生意的伊的雨伞，伊碰见的雨伞。啊，所以伊就落怎哦，甲夹断去安尼啊！啊，这些、個、伊讲哦，伊有去甲迄个内底诶卖物件诶人哦，迄头家讲哦，啊，即支雨伞我夹，敢那像我诶吼，我夹断啊！啊，若有人咧找你，大家讲我那个夹断来，安尼嘛就矛盾诶，吼、哦啊！结果哦，这个人内底买物件出来吼，煞咧找无家己诶雨伞。啊！都调这监视报警哦，搁报警哦，调监视器出来看哦，是这个姓王的查某人啊，刚夹去的。结果这支雨伞吼，买107块啊，伊也赔偌济，你敢知？3000啦。
0: 哇，没有。嗯，是咱的物件，咱就卖讲懵啦。
1: 嗯，
0: 对。
1: 我无，唔是3000，我是5000哦，是30倍咧。
0: 无惊好山，现在人你啊，现在惊一支啊，
1: 还袂使哦，还
0: 有监视器咧。
1: 你不管去到倒位哦，店头啦，哦，还是大卖场啦，还是迄个超。

0: 是这个热天吼，你个驾驶机也较轻啊呢，啊所以吼，那家己个雨伞是唔是家己爱淋哦好，啊那讲起用牙齿，迄都无多，你买使报警，啊但是咱卖讲提，本来那讲提吼，像这一支雨伞107块，起码这个一切得罪，甲判爱了罚金5000块，够多贵。一支100几块，啊！你要花5000块，
1: 对啊。别人的物件，咱就卖人摸啊，对啊。
0: 啊，即马哦，已经过成这个七道罪啦。啊，嘛，和尚嘛，还有这个
1: 施主。七道罪应该是侵占才对的。
0: 七道。
1: 嗯。
0: 七道罪。
1: 七道的效应啊。
0: 系啊。啊，要正衰嘛，啊，所以讲唔能乌白提啊。
1: 对啦。
0: 物件唔能乌白提啊。哎呀、啊，啊，结果，这个姓王的家境嘛，无真好啦。
1: 嗯。
0: 无真好，啊，咱为着这5000块，唔得个艰苦一挂。
1: 艰苦一挂。啊，你都要抽成啊！唔是你的物件，你用提要从啥？
0: 好、哦、对啦。
1: 对哦。
0: 无啦，啊，迄、那个和尚都足成的，足成的我的。哎呀，做成的都加夹当
1: 啊！啊，这一拜后拜就错晒啊啦！
0: 哦，
1: 拜就唔敢啦！
0: 一拜假时就惊着
1: 啊！对啊，
0: 一支5000块。
1: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
0: 嗯，
1: 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对，
1: 嗯，
0: 现在酸瓜，
1: 酸瓜时间，
0: 你若要酸瓜卡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蒙奇啊，
0: 嗯，
1: 好、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现在好起床啊，
0: 啊，电台安尼你看有好啊无？所以时间互你去点歌，啊，你爱听歌，嗯、你就甲卡入来，
1: 对，
0: 啊，我就放互你听，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今嘛这个时间吼、哦，和朋友恁可以点歌、欸、啊，好起来哦，
0: 欸、
1: 好起床啊哦，我开关甲起了哦，
0: 好，
1: 啊，这点嘛就起，
2: 来，这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哦，
1: 来你哦，
3: 喂，你两位好，我电话接杨大姐，
1: 杨大姐，
3: 嘿，把我你给他报一首。当官的老瓜，我为你考。
0: 哎呦，你电话哪呢？
1: 我为你考，好。
3: 哎、
1: 欸、，OK， 好。好

0: 我为你扛不起了啦！
1: 你的电话真别别叫。
2: 喂，
1: 来。
2: 喂，
1: 你好。
2: 哦，忘记啊。
1: 嘿。
2: 怎啊？你点平安吗？
1: 嘿，大家平安。
2: 喂，点一首南丽的心声。
1: 南丽的心声。
0: 南丽的心，沈文成唱的啦。
1: 南丽的心声，啊，你到位。
2: 我马甲。
1: 芒果贵姓啊？
2: 我阳彩缎
1: 啊！
2: 我阳彩缎啦。
1: 哦，阳彩缎哟。
0: 阳彩缎啊，缎啊啦。
2: 嘿啦。
1: 阳彩缎。
2: 谢谢你啦。
0: 好啦好。
1: 好 ，OK。啊，落了。是咱这边咧恰恰个，俺们古都啊都无咧。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那你叫皮皮啊吼，等你个踏车来你好，
3: 我三林波，
1: 三重，
3: 在东南路，
1: 大同南路，
3: 刘女士，
1: 刘女士哈，
3: 我要选真情放袂离的日本歌。
1: 真情放袂离的日本歌哦，这唔知道有啊，无我爱。
3: 上山会主唱的啦。
1: 啊。
3: 日本歌上山会主唱的。
1: 上山会主。哦，上山会主。
0: 哇，还得爱个吹哦。
1: 我得爱吹。真情放袂离哦。
3: 嘿。
1: 好，安尼我吹看麦。真情放袂离。好。OK。
3: 二句话哦。
1: 二句话好，我知。我吹看麦咧吼。好。来你好
4: 阿嫂
1: 哎
4: 建雄哈
1: 好
4: 你两个好
0: 来哦
1: 大家好
4: 大家好对
1: 哎你还在爱睡呢
4: 啊
1: 还在爱睡呀
4: 没啊
1: 还是在喊眠
4: 正常的正常的
1: 这样算正常啦
0: 正常的啦
4: 哎
1: 呀，阿伯要困的啦，
4: 阿伯啦，
1: 时间阿伯到的，阿
4: 伯稍微来再困哦。
0: 对，就算唔在，
1: 对。
4: 等恁做伙下班啦。
1: 对啦，无错。哎，我那休困，我嘛是赶快，你的时间再困。
4: 对啊，阿都习惯了。
1: 哎，拢习惯啦。
4: 对啊。
1: 哎呀，阿你也较早困的哦，一天啊，你较早困的哦，头十二点就困啊。
4: 嗯。
1: 咱个两点外起来讲，嗯。啊，今嘛是几点？在火一样咧，
4: 黄昏呀咧。
1: 啊，都唔知早时啊、暗时啊，像我过时啊上班那边咧。
4: 对啊，你无传传咧，今来上班。
1: 对啊，啊，搁底下咧搞安尼杀死神，搁咧杀无。
4: 嗯，
1: 真正是。
4: 对啊，但你如果唔知是上班还是下班，煞分袂清楚。
1: 哎哎呀哎呀，就是安尼，
4: 哎
1: 呀，几落摆咧，因为拢困无正常啊。哎呀，那有当这八点迄时间哦，那我搁去理解，理解哦，啊起来哦，啊今嘛是要上班啊，是啊是要上班，哎呀，
4: 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1: 七里阿调，
0: 七里阿调，
1: 好，
4: 哦，
1: 好 ，OK，
4: 好，谢谢哦，
1: 嗯，拜拜，哎，落了都要搁背起来。啊，无我都无法度，真情放袂离。
0: 嗯，
1: 即块吼要找日本歌，
0: 我找看麦啊，找有只房哦。
1: 嗯，
0: 台湾的是较紧啦。
1: 啊，当然啊，找有甲房，找无是要安那房。
0: 哦，对啦，
1: 都袂放袂出来哩。
0: 对啊。
1: 来，你好。你好。
5: 喂，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来点一条我的爱人啊。
1: 嘿，矮人，
5: 嘿，
1: 什么歌？
5: 伊咧唱诶，迄矮人讲诶人遐矮迄个呀。
1: 我这敢若无咧。
5: 敢若无呀？
1: 嗯。
5: 敢若无落来点这个。
1: 嘿。
5: 新三百英台啦。
1: 新诶三百英台。
5: 嘿。
1: 好。
0: 哦。
1: OK。
5: 好，谢谢呀。
1: 好。OK。好。来，你好。
6: 哎，今天我给你好。
1: 嘿，
0: 王太太，你怎么在起来？
1: 困去哦。
6: 无啦，我走去饮茶啦。
1: 哦。你无卡卡卡去停。

0: 就哭一日吧，怕怕骨头痛都怕。
1: 哦，嗯，啊，你用阿要听什么歌？
0: 总是一只一只只贝啦。
2: 哦，不，那个那只贝呀。嗯。
0: 嗯。来听一只贝啦。
2: 你不爱换饲一只狗啊？你要饲贝啊？
1: 嗯。
0: 换贝较好。
2: 换贝较大只。
1: 嗯，只贝较。
0: 贝较大只。
1: 啊，只贝都空气啊。
0: 嗯。
1: 变无路用人去啊。
0: 嗯。
1: 嗯，你唔知啊？
2: 嗯，
1: 你唔知车尾用空呀？诶，你唔知啊？
2: 无人咧甲注意啊！来，你好，
3: 王姐啊！
2: 哟哟哟！
3: 诶，你句话是上山会主唱的啦。
2: 我知啊，伊拄啊，迄个刘女士有讲。
1: 哎呀，爱找看卖啊啦！
2: 爱爱找啦，有当时阮这电脑内底呐，无有人用空机都无啊。
3: 我嘛捌甲恁叫摇啊呢。
2: 安尼哦。啊你倒位、
3: 我答案吧给你听
2: 啊你倒位啊
3: 我就跟你说三林埔
2: 哦刘女士哦
3: 啊哪
2: 哦好好好上山会主好小、哦、我稍等来找啦
3: 好好好
2: 找看看好
3: 好好
2: OK
1: 来
4: 你好
2: 你好
4: 我建昌好
1: 好嗯
4: 点一条日语的道算
2: 道
1: 算哟李毅，
2: 李
4: 毅，
2: 好，
1: 嗯
2: ，OK，
1: 好，
4: 谢谢，
2: 好，好，嗯，安尼，
1: 安尼，安尼有够啊，
2: 嗯，
1: 有够啦，
2: 有够，
1: 有够啦，
2: 我听听有够的，我想讲点歌甲有够有啥物关系？
1: 来，七条条来个 L 去啊！

0: 讲客兄你有几个啦？
1: 嗯，
0: 南山的无讲多一万个啦。
1: 哎呦，那安尼直接敢问？
0: 一万个是要弄我死哦。
1: 嗯嗯，人无定，伊感觉讲一万个也无够。
0: 好安尼啊！哎呀，
1: 对不对？
0: 阿梁阿某只去个林下路探听看麦啊。
1: 你探听？
0: 看迄个客兄一万个迄款的无？
1: 啊，唔知大家问。
0: 啊，
1: 啊唔知客迄个大声讲。
0: 哎、
1: 去遐大家问。
0: 恁有客兄有一万个无？那有个人来遮报道，我甲恁剃头免钱的。
1: 安尼剃查甫也无剃查某的，
0: 嗯，
1: 啊，唔要查某的，当撸哦光光安尼。
0: 啊，查某后边带客兄去剃。
1: 哦，嘿
0: 啊，
1: 带客兄去剃免钱
0: 啊。
1: 嘿啊，安尼大家嘛拢拖去，拢做阮客兄。
0: 哇，
1: 对，
0: 啊，已经店干啦。
1: 啊，无熟无识，甲拖去嘛，讲阮客兄。
0: 干啦，做免钱哦，做我就倒。嘿，
1: 没啦。这种做菜啊，趁起阿娘阿婆趁起来炖啦，
0: 趁起来炖啦，无差啦。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啊，这个是讲找有啦。
1: 我刚才找无呢，等下爱听看麦。
0: 嗯，
1: 刚才
0: 免听啦，那丢丢了，我说出去啊。
1: 我都找有是上山会主，但是找无迄个真情放袂离啦。
0: 啊，这条敢不是？
1: 不是啦。阿洛啊，
0: 阿洛啊，我这边升啦，
1: 嗯，
0: 哎呀，这个可爱贝升啦，
1: 嗯，
0: 这只可爱贝真精啦，啊，这只可爱贝已经，那个湿地啊，空呀，
1: 空很多啊，
0: 空呀，大家拢知啦，死掉啦。

0: 口爱的嘛，
1: 口爱的，
0: 哎，口爱的，
1: 敢有足够水的？
0: 啊，甲砍入去啊啦，
1: 嗯，
0: 这只马是个就真巧的啦，啊，这只马即马全部湿地也空也啦，变无路用人去啊啦，在在啊，唔在人就唔在啦，
1: 嗯，
0: 嘿啦，啊，即马过来多一条，
1: 嗯。嗯，我唔知呢。
0: 啊，男女的心情啦。
1: 男女的心情
0: 啦。系啦。
1: 阳彩缎哈。
0: 系啦。
1: 来，啊你。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你就会记嘿。2999-8692，找洛江小姐主文。即马食落垃圾油啦吼。
1: 嗯。
0: 太过油，你着安那？红气五年阶段，金杯顶下食。
1: 北台啊，甲清清嘞。
0: 垃圾啊，甲清好掉。
1: 我常常拢伫咧讲吼，咱逐工食三顿。以助我搁食一寡里里酷酷的物件，哦啊，食到这个垃圾的物件，你顿顿伫个巴肚底，你嘛唔知。结果咱三顿内底，咱都食到啊，食到这个垃圾油，吼、啊，所以讲哦，顿顿伫巴肚底，你都唔知。嗯。啊，若讲无安尼甲清出来吼，啊，好顿固来吼，对咱的这个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啦，哎、嗯、呀。啊，变成病菌哦，来就歹处理啊呢。
0: 对啊，
1: 嗯，
0: 哦，
1: 所以爱紧买顿来食。
0: 对啊，咱的红椒你阶段紧甲清清出来，哦，紧清清出来，啊无垃圾物掉喺内底哦。
1: 嗯，
0: 也真歹处理。
1: 对。
0: 来哦，
1: 啊，搁有咱这个扫油啊吼，玻璃免扫散，然后安尼酷酷扫的啦，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打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面扫扇，甲买倒来食。即马哦，这天气一热来哦，哇，食冰啦，食凉的，食冷的啦，食爱冰哦，凉的饮料啊，拢一定有掺甜嘛。有的讲我要无糖啊，无糖内底嘛是加减有甜啊，因为你内底料嘛是有甜啊，掺甜来暖啊。哦，所以讲一定有甜的，啊个吼、哦，这个吹冷气，哦，你若吹冷气吼，有的人气管较无好，袂堪要吹，吹落到底酷酷烧安尼吼，玻璃面烧散，甲买顿来食，嘿，啊无你若讲像厝内底有咧食薰的人，嘿，食薰的薰烧，啊咱无咧烧，啊无咧食薰，啊毋过咱伫边的人吼，拢食着二手烟。嗯三手烟哦，四手烟，嘿，所以讲哦，咱这玻璃面烧散，甲买顿来食，
0: 嗯，
1: 加减甲食，加减好安尼啊。
0: 顶工一片。

0: 报道吼，一个三岁囡仔，
1: 嗯，
0: 暗在安那伫扫扫扫个，
1: 扫袂好啦，
0: 袂转安尼啦。
1: 来好就过来，好就过来。
0: 干老尾啊，医生甲调查起来吼，因兜就是有人咧食薰，
1: 因阿公啦，
0: 三手烟啦，
1: 嗯嗯嗯，
0: 你若讲咧食薰咧边迄个二手烟啦，
1: 嗯，
0: 啊薰就调咧边迄个吼，
1: 嗯，
0: 叫做三手烟啦。
1: 啊因阿公食薰啊，迄衫拢会调咧薰啊，
0: 啊无怪伊囡仔啊，扫袂好。扫个皮麻疹，啊！医生啊，调查起来就知影，哇！伊都去树头迄个三手烟啊，
1: 嗯，
0: 系啊。
1: 啊，为着安尼哦，因阿公怎甲分解掉？
0: 哦，厝内囡啊，哪公公伫厝内哦，莫食薰。
1: 因为因阿公食薰食食，拢会去抱囡啊，会甲囡啊耍啊，啊，所以讲吼，无形中来顾吼，都会食去闻着阿公的这薰味啊，系啊。所以咱唔是干那囡仔会偏掉，咱人咱这个大人嘛会偏掉。
0: 对啊。
1: 啊，偏久吼是咱大人吼抵抗力啦，讲较大嘞吼，动较久啦。啊，那抵抗力较弱的吼，未动的都酷酷少啊。哎、欸，所以讲咱这个玻璃面烧山爱较骨力食嘞安尼，吼、哦，啊一罐1600块，啊你若买半担够油胎，
0: 嗯，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啊，个有咱这老大人哦，因为有年岁啊，啊，迄、那个气管拢会较萎缩吼，较会退化，啊，拢会打扫，吼、哦，啊，打扫吼，哎呦，啊，都找一个医生，啊，这样是要做一支啊，啊，无就是药啊，食几包啊，啊，这样好得过来，吼、哦，啊，迄个滚水啉无够，啊，个吼、哦、退化。啊，所以讲吼，咱玻璃面烧伤，甲买顿啊食，安全阁有效，药性阁温和，吼、哦。2999-8692，找咱洛岗小姐询问。

0: 这条都南里的心声啦，
1: 嗯，
0: 啊，你本来有字啦，诶，迄、那个真情放袂离，你本来敢无吹出来？
1: 吹好啊，
0: 吹好啊哟。
1: 但是敢那无啥清。
0: 啊，我为你哭咧。
1: 嗯，为你哭，我吹无。
0: 吹无吼。
1: 嗯。
0: 啊，吹无
1: 都。为你哭。
0: 对啊，吹无都换八条啊嘛。
1: 嗯。
0: 啊，真情放袂离，吹好啊吼。
1: 嗯。
0: 啊好，我落去啊。哎、欸。
1: 来。

给下面这些女人说的，我刚才的手又扯了不起来，你拿我的心里。

왕따님 맛있다. 왕따님 맛있다. 소리가 하나 상담에 한 대도 없네. 마사고 지어놓을 때

0: 心情放不离。啊，拄只去揪揪了无好势时，做无声。
1: 今麦过来迄个稻桑。
0: 稻桑，稻桑。
1: 稻桑有拖出来无？
0: 有。
1: 哦。
0: 来。

0: 写出
1: 来。啊，搁起地上。
2: 那个新的三片银台啊，我为你考这地我找无。
1: 哎啊，明仔再搁找看嘛。找无。
2: 哎，阿未找着。
1: 哎，阿未找着啦。
2: 嗯。好啦。啊，无新的三片银台先我都。
1: 好来。
2: 嗯。
0: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唻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粿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离，我真好意。

七四六期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籍，迄阵旁边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哦，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嗯，到阮厝迄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裤，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马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家、啊、人哦、喔，啊牛兄，家人哦、喔，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分去尔，互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
0: 我也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袖白，嫁予迄个鸟马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转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0: 新的三片台。
1: 啊，我一条歌甲听看卖啦。
0: 唔敢你靠。
1: 哎，你甲听听一看卖啊。张秀珍甲迄个。
0: 听未完哦。
1: 罗志祥，马健。
0: 嗯。
1: 唔甲听一。
0: 听看卖。
1: 那无搞明仔就报。
0: 明仔报，歹报啦。来，无要甲听听一地啊。

0: 不敢
1: 你考得到啦。
0: 嗯，
1: 嘿啦，啊，这个考到呢时间到位啊啦。嘿啊，
0: 我为你考找无啦。
1: 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哦。
0: 嗯，
1: 29998692，三遍拢是赞的。
0: 有道的。
1: 哦，
0: 嗯，
1: 加入就是要让你有效的。
0: 一级棒。
1: 哦，
0: 嗯，
1: 啊，当迄个往期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中一名50岁左右的老板娘，因为生意压力大，造成内分泌失调，而且每晚严重磨牙，干扰到先生睡眠。近日刷牙发现牙齿变为敏感，照镜子发现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赶紧到牙科求诊，才发现磨牙竟然是牙龈萎缩的隐形推手。所幸医师建议睡觉时佩戴软式咬合板，建议选择柔软刷毛牙刷，之后状况总算稳定下来。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牙科医师杨靖宇表示，不少民众照镜子时发现牙齿变长，牙龈萎缩越来越明显，刷牙还出现酸软不适。原本以为只是敏感性牙齿或是牙周病，却不知道可能是长期磨牙密切相关。尤其磨牙不只伤害牙齿表面，更可能影响牙周组织，导致牙龈萎缩，牙齿外观改变，影响整体口腔健康。杨医师指出，磨牙是一种常见却又被容易忽略的问题。当上下排牙齿长时间反复摩擦、紧咬，牙齿与牙周组织承受的力量会远高于正常进食时的负荷，长期累积下来，变成为牙龈退缩的隐形推手。此外，磨牙多半发生在无意识状态，长时间牙齿承受过度的压迫，会使牙周韧带反复受损，局部血液循环变差，进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一旦牙周组织无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齿槽骨便会开始出现吸收现象，成为牙龈退缩的重要关键。医师提醒，治疗磨牙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牙齿所承受的异常咬合力量，建议患者可以佩戴夜间咬合板，避免牙齿直接摩擦，分散咬合压力，让牙周组织在睡眠期间获得休息，同时建立正确洁牙习惯，选择刷毛柔软的牙刷，避免过度用力刷牙，以免对牙龈造成二次伤害。如果牙龈萎缩已经较为明显，则可安排牙周治疗，包含牙肉移植等手术，改善牙根裸露或是牙齿敏感问题。杨医师呼吁，改善睡眠品质，调适学习压力，减少咖啡因以及酒精摄取等，都会有助于降低夜间磨牙的发生几率。也建议定期安排牙科检查，及早发现牙齿磨耗、咬合异常或是牙龈退缩的初期变化，及时接受治疗。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压力常常会有，也无所不在。那遇到压力的时候，肾上腺素骤升，消耗血糖，加速心跳，以抵抗压力。过程中，镁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协助血糖转换成为能量。自然疗法专家、医学博士 Carolyn Dean 说，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若体内缺镁，将会使得能量无法释放，而身体将会释出更多的肾上腺素，连带产生紧张、急躁、易怒等情绪。简而言之，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缺镁让人感到压力更大。从体内到生活中的压力，肾上腺素分泌的皮质醇使我们腹背受敌，不仅影响到情绪，更是发炎、慢性病以及肥胖的主因。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缺镁？这是因为餐桌上的食物不再那么营养了。卫福部做了一份调查，显示国人的镁摄取量只有日建议量的大约六成。而博士则说，现在工业化使土壤日渐贫瘠，同样的水果、蔬菜、谷物、食材当中，今日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已少于上个世纪的三分之一。那除了饮血糖的代谢与能量产出，镁也是体内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在脑中与睡眠周期、情绪以及记忆相关，能够保护脑神经细胞免于老化损害。那吃下足量的镁，便能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接下来要为你介绍几种含镁量极高的食物。首先是牛蒡，每100公克含有537毫克的镁。日本不老医生南云吉则更大力推荐牛蒡茶，因为牛蒡中的皂素有助于减肥、美肌、提升免疫力、防癌、改善手脚冰冷的效果，同时也是很好的清血剂，帮助排除肾毒素。建议可以将牛蒡磨碎之后加入沙拉或是泡水煮茶饮用。接着是小麦胚芽，每100公克含有490毫克的镁，被誉为全营养补给的超级食材。小麦胚芽当中，其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防病防烤，更能有过氧化酶以及一种含硒的化合物，可以增强免疫力，抗老防癌，保护大脑，促进儿童的发育等功能。那接着红枣也是，每100公克含220毫克的镁，更富含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约占总重量的 25%， 更易为人体消化。红枣同时也是含碘量充足的食物，一个礼拜用几次可补充甲状腺不足，例如常见像是海苔或是紫菜等等都算哦。那接下来要公开一些含镁的饮食，蔬菜例如甘蓝菜、菠菜、结球莴苣，淀粉类如南瓜、红皮马铃薯、黄帝豆、牛蒡等等，而海藻类蔬食像是昆布、洋菜菜以及红枣。那全谷类例如说是荞麦、小米、黑麦、燕麦，坚果类的部分则是杏仁、腰果以及胡桃。油品如初榨橄榄油与椰子油，还有芝麻油以及亚麻仁油，所以平常没事多摄取这些食物，可以使你的失眠过劳以及身体发炎改善好转哦。

许多人头痛、牙痛、筋痛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常会使用止痛药舒缓不适，其中又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例如布洛芬、克他福宁等最为常见。不过张斌秀传医学部教学副组长洪正宪提醒，这类药物虽然能够止痛消炎，但是却可能造成胃部不适、胃溃疡甚至肠胃出血的风险，尤其年长者等四种族群服用时，更需要特别留意副作用。服用消炎止痛药后，常见肠胃副作用包含胃部灼热、恶心或是腹痛等。洪医师并于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有些人还会出现腹胀、腹泻或是便秘等肠胃不适，长期使用也可能导致胃或是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出现出血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吐血、黑便或是胃穿孔。至于止痛药为什么会伤胃，他进一步说明，止痛药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环氧酵素，其中环氧酵素平常负责保护胃黏膜，但是药物将它抑制之后，胃就会失去保护力，变得容易受伤。严重肠胃副作用高风险族群，例如年长者有胃溃疡病史，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是同时服用抗血小板或者是抗凝血药物者的菌属之。但是如果想要降低肠胃不适的副作用，洪医师建议可以依循以下四个原则：一、饭后吃药，避免空腹服用；二、搭配制酸剂和胃药，能够减轻肠胃不适；三、改用选择性环氧酵素 COS-2 抑制剂，对肠胃比较友善；四、出现警讯症状时，例如严重腹痛、吐血、黑便或是头晕等，一定要马上就医。洪医师最后叮咛，因为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可能会导致伤胃，建议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加上护胃药。高风险族群者则建议选择不伤胃的品项，同时也要定期选择、定期检查，确保肠胃健康，并且强调消炎止痛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安全且正确使用。对用药存疑时，可以向医师或是药师咨询，才能够将副作用想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知道宠物兔在开心时有什么样的动作吗？除了会和狗狗一样快速的摆动尾巴之外，居然还会跳兔子舞。当兔兔出现小尾巴快速摆动的情形，常被视为它开心的一种表现。不过更精确来说，它们正处于一种心情好，发现某种令它愉悦的新事物状态，通常还会伴随着有扭扭头、小跳跃或是到处抹下巴等行为一同出现。此外，当兔子处于开心快乐的状态时，还会有不规则跳跃，伴随着脑晃动、摇头晃脑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那兔兔透过此肢体行为表达出它兴奋、想要玩的好心情。大多时候，这种行为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连续多次出现。爱兔协会表示，最容易观察到宠物兔跳兔子舞的时期，大约是在它们四个月大到一岁之间。在此期间，只要饲主提供不会造成兔兔紧张压力的环境，那就有高机会可以时常看到兔子跳舞。不过伴随着兔兔年纪增大，跳舞的情形也会日趋减少。基本上六岁以上的兔子就会剩下偶尔摇摇头、扭扭屁股或是简单的跳一下，甚至到后来还会完全停止此一行为哦。

现代人总是离不开手机，长时间狂刷社交媒体，真的没有关系吗？桃园文心诊所院长戴小福提醒，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一再跳出通知画面更新，会慢慢累积成疲劳，造成认知干扰。这样的影响不止发生在青少年，成年人的大脑一样会被受到干扰，因此建议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时候暂停社交媒体可以降低焦躁感，找回专注力。戴小福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讨论不只聚焦在使用时长，也包含长时间暴露于高频率刺激当中是否影响情绪调节以及注意力稳定。要注意的是，类似的状态同时也会在成年人的身上看到。戴医师说明，不少人提到当社交媒体暂停一段时间之后，情绪没有明显改变，但是生活出现了一种安静感，原本反复出现的坐立难安查看手机的冲动不再那么占据注意力。这样的变化往往不是因为内容不同，而是资讯进入生活的方式改变。他分析社交媒体运作模式对大脑产生的影响，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通知跳出，画面更新，及时回馈，会迫使注意力一次次的抽离再重新接回。这种反复切换虽然没有立刻带来压力，但是会在时间中累积成一种难以察觉的疲劳，使人难以长时间专注。随着使用时间拉长，大脑会逐渐学会期待刺激的出现，即使通知没有响，也可能不时浮现会不会有新讯息的念头，这种等待本身就足以让神经维持在待命状态。可以把它想成背景噪音，就像在房间工作时，旁边有人每隔几分钟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只是确认你还在，即使每次都很短，一天下来依然会让人感到疲惫。社交媒体的通知正是这类持续存在的认知干扰。戴医师强调，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使用都有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固定时段的浏览有意义的互动仍能够提供连结与支持，因此真正拉开差异的往往不是使用时间，而是节奏是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即使有了舒适的睡眠环境，还是睡不着，怎么办？东海电视采访睡眠专家柳哲证实，他说明睡前不应做太刺激的活动，可以暂时起来而非躺着。他建议若想更容易醒来，闹钟可以放喜欢的歌手歌曲，因为人对人说话的声音比较敏感，特别容易醒来。筑波大学的睡眠专家柳哲证实建议，睡眠室温维持在约摄氏20度以上，低于18度的环境可能对健康和睡眠造成负面影响。寝室应保持整晚黑暗无光，别开小夜灯，以利体内生理规律自然运作，特别是强光会干扰睡眠。另外，许多人会用手机的音效或是打钟的声音当闹钟的声音，不过根据研究显示，人类的声音，特别是熟悉喜欢的歌手的歌声，比单纯的电子铃声更有助于清醒。柳哲证实解析，这是因为人类对人类的声音特别敏感，比单纯音效更容易从睡眠状态中醒来。另外，不少人苦于在床上躺着迟迟无法入睡，柳哲证实认为这可能导致大脑将床与醒着连结，进一步造成失眠。他建议就寝前避免进行让大脑过度活跃的事，例如滑手机、打游戏，但若是可以看放松情绪的影片，例如像是大自然的鸟鸣声，研究认为稍微有用处，但是不要太刺激就好。同时，很多人即使放假了还是觉得疲惫，这有可能是周末晚睡导致体内时钟混乱，产生一种时差感，认为社会时差。专家建议维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有助于减少这种疲惫。

0: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最起两首台语歌，陈立农的《江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再来。在亚文的相处的人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日咱来介绍南瓜子啊，吼、哦、南瓜子的迄个功效。南瓜子啦吼、哦，南瓜子伊富含迄、那个镁啦吼、锌啦、蛋白质啦、抗氧化剂之类物件吼，对心血管啊、血糖啊、尿泡酸啊，拢对健康拢有帮助，一旦帮助迄个入眠啦吼。啊，提升免疫力，对男女吼拢有好，拢有好处啦。尤其是对男性的性功能吼，啊，甲迄个大人的迄个排尿的顺吼，无顺吼，有帮助咯。啊，但是吼，啊，适量来摄取了吼，配下面食伤济吼，热量伤济，建议一天吼差不多十克至三十克左右啦。好，咱即摆开始吼，伊的功效吼，差不多有八个功效啦吼。好，八个好处啦吼。那现在来讲第一个好处了哈，第一个好处就是，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因为伊富含迄个镁嘛，含不饱和脂肪酸呐哈，所以当降低迄个胆固醇哈，降低胆固醇，啊个缩解迄个高血压，一旦增加迄个血管的弹性了哈，好，那现在讲第二个好处哈，对于男性的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迄、那个锌吼，诶含量足高的吼，所以讲对于提升迄个精子的品质的吼，啊个数量拢有帮助。伊会当维持迄个睾固酮的水准的吼，啊个改善尿泡酸的健康吼，啊个迄个排尿的问题拢有帮助了吼。好，那即个讲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吼调节血糖。因为有含镁嘛，啊有迄个膳食纤维嘛，吼、哦，啊个底部的迄个固醇吼，所以当帮助稳定血糖，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哦，好，所以去听你好打哈，都春梅疾晃的马车。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南瓜子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啦，好做助眠安神啦。因为伊含有迄个色氨酸吼，啊加迄个镁吼。南瓜籽的南瓜籽吼，含色氨酸甘镁，所以伊也当帮助合成血清素啊个褪黑激素了吼，所以伊也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好，用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就是对伊骨骼吼啊个免疫吼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镁、磷、钙这些矿物质，所以讲对伊的骨骼健康吼有帮助，伊也可以当提升免疫力。今天讲第六个好处了齁，就是

样抗氧化啊，个抗炎、抗发炎、抗发炎的哈。因为有类胡萝卜素，吼啊，钙维生素 E， 所以也当综合迄个自由基了哈，一定减少发炎的机会。好，咱今麦讲哈，第七个好处了哈。就是对于膀胱吼健康有帮助啦，因为有木酚素哈，所以讲吼对种强化伊的骨盆腔啊哈有帮助，啊个爱强化伊个排尿诶排尿伊个肌吧哈有帮助，对于膀胱过动症哈有帮助。好，那这么讲得被喝出了哈。对女性的健康有帮助，因为木酚素哈，会当调节你的女性哈，你的荷尔蒙了哈，所以对预防你的骨质疏松哈有帮助。好，安尼咱姊妹哈，休困一下，继续来听歌哈，所以去国语歌，张学友的吻别。

好，咱今日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南瓜子啦哈。即卖也许好处哈，已经拢介绍啊啦哈。即卖要来介绍爱注意诶代志哈，注意事项哈。第一件，就是每天哈南瓜子的迄个摄取量哈，建议差不多10克至30克左右啦，哈。第二点齁，避免过量啦，以免齁摄取伤济迄个热量，哦，迄种南瓜子热量嘛是袂少啦齁，也是讲去解着迄个胃肠齁，你若过量就

该就胃肠啊，吼、哦，安尼就是诶适量就对啦，吼、哦，卖过量。好，注意事项就是这两点啦，吼、哦。好，安尼今日恁吼对南瓜籽、南瓜籽诶介绍吼，各家做一个迄个抗战啦，吼、哦，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

0: 用。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哎、欸，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啊，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